号星期四，昨天上午九点钟，全国气温前十的地点有九个在我们江苏，全省多地体感温度突破45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说今天明天两天，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扬州南部、泰州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是在35度以上，未来五天江苏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将直冲39摄氏度。南京今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带上遮阳伞，可以防暴晒，也可以临时避避雨，最低26度，最高36度。明天是多云到晴，27到36度，后天多云到晴，27到36度。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和这个降温的工作，有条件的话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然后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多防晒，然后多补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

医务工作者担任健康副校长。在网络和新业态监管方面，建议将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纳入网络保护范围，并加强对动漫、游戏、潮玩会展交易产品和活动的监管。在法律责任方面，建议对照上位法规定增补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违法行为的罚则，以及对向未成年人销售未列

0: 气势恢宏的明故宫、流光溢彩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鲜活呈现，完整铺展明初都城的壮阔全貌。这是国内首个聚焦明孝陵的 VR 大空间项目，1:1完整还原明初南京盛景，依托前沿 LBE 加 VR 技术，全场可随心奔跑、漫步、触碰，让游客仿佛走在600年前的古城里。
1: 还是很震撼的，很利于游客去更沉浸的了解这段历史。
2: 在整个展演过程中，我就是不自觉的用手去一直触摸，我觉得很生动、很真实，仿佛就是那些建筑，包括那个神兽。

0: 现在有好视力的周年感恩回馈，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来抢这个福利。这是专门给江苏听众申请的福利，您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下单的话，直接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确实挺多的，但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您认准好视力，它是26年的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都有保障。好视力眼贴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熏蒸雾化理疗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的现象当时就能缓解，眼睛清晰透亮都能够舒服一些。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的话，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冰丝凉席。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需要讨论，它刻在石碑上，写在史书里，也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守护历史真相的问题，不容回避，更不容妥协。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最近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

0: 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
1: 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当地时间28号，美国苹果公司市值
2: 东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时的持续跟踪。那么现在用水企业已经开始广泛的征集大家的意见，比如说是不是需要有更换的意愿，然后征集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分批次进行更换，对吗？
3: 是的，此前公司是表示说如果有问题的可以进行反映，然后他们再进行一户的换表。现在目前等于他们把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征集和和处理。
2: 好，另外倪先生的个人诉求初步已经得到了解决，对不对？
3: 是的。
2: 好，
3: 他的表已经换到位了。
2: 好，昨天你也在现场跟亨达扬州水务的王总，你们也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啊。那么这次一追到底现场采访，我想问问你的感受。
3: 好的，我首先想讲一下，就是我在扬州现场采访当时的两个小细节。我是到了北湖国际和一些临近的一些小区进行走访啊，这些小区呢都是安装的像他说的这种充值卡式的水表，它是有一个小圆卡，每次在水表上面一刷，它的确会显示上面余额等等几个数字。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水表井嘛，一般都在楼梯间，然后里面又比较昏暗，它要打开那个门，所以它表面的数字是比较难以辨认而且不直观的。并且呢如果每一次居民需要去确认它的余额等等数据都要到水表井去刷卡，这个习惯也是非常不方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在7月28号当天下午的时候，我和居民想一起去营业厅了解情况。当时可能是下午接近6点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代缴的窗口，发现已经停止营业了。然后看到他的告示说，每天他就是线下窗口开放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一旦呢，如果你想居民想要在下班之后去缴费，他办到的是也是非常不便的。所以呢经过这几个细节，我是感觉就是2000多户的，
4: 这是对的，对的。
2: 好，
4: 从六号以后。
2: 好，王总，我们今天关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只是倪先生一位，涉及到2000户，对不对？
4: 是，你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就可能我就高度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已经提出了一个叫“走用户访需求”。我们过去呢，走用户都走了农村的用户。
2: 但是王总啊，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疑问的哈，因为倪先生这事儿他跟12345反映过，然后你们也接到工单，你们没有回复他说这个事情根据你的意愿我们可以给你换，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不止一位，全小区2000户按照新的供水条例，只要大家有这样的意愿可以分批次，但是他们没有听到供水方这样的回复。
4: 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的这个接线员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是江苏省这个仪征市真州镇，以前叫
0: 仪征市什么镇？
1: 是现在以前叫溪浦镇，现在变为真州镇。
0: 真州镇是吧？
1: 对对、
0: 哦。好，您反映什么事情呢？
1: 溪浦街道，因为溪浦街道现在叫128号，
0: 嗯，
1: 以前的这个溪浦供销社大院，
0: 嗯。
1: 在20年前，这个单位已经解体了，已经解体了。
0: 就是这个溪浦供销已经是不存在的，是这意思吗？
1: 对，是不存在。但是仪征市的供销总社还存在。
0: 供销总社就仪征供销社还是存在的，对吧？
1: 对，
0: 供销总社
1: 还存在。嗯，对，因为之前的我们这个水表嘛，是挂在这个溪浦供销社的这个名下的。为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总表下面。各户的都是分表，里面大概一共在100户左右，
0: 100户左右，
1: 对，包括笔墅区啦、加上几栋的这个楼房嘛，
0: 嗯，
1: 自从这个供销社解体了以后，这个房产就已经归属于个人，就是所有的房产呢都属于，
0: 就是房子是自有产权房，
1: 对对，属于自有产权房，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水费是一直是以前是供销社是代收的。
0: 就是以前是溪浦供销社代收的，
1: 对。
0: 现在呢？
1: 但是在3、4年，在现在也是供销社代收。但是呢，我们的居民就是反映什么呢？
0: 孙先生，您刚刚讲，就是你们100多户以前是由溪浦供销社代收的，对不对？就是一个
1: 只收按原有的这个方式收，还收供销社总社的这个总表的这个费用，然后下面呢，每家每户的这个钱。他们不管，
0: 也就是说一话水雾，说这个是这个收表的方式是你们有一块总表，所以把钱交到总表这儿，专门有一个人收，然后他们是跟总表来进行费用的这个结算。我并没有做到服务到户，我的理解对吧？就是我现在服务的是你这一块总表，
1: 对。
0: 但是大家的诉求就是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开一家一户，是这意思吧？
1: 对，我们就是一家一户，然后呢，我们要到网上去交，
0: 嗯，
1: 对吧？你供销社，仪征市供销总社给我们呢去买的水，没有出具正规发票，也没有出具水务的发票
0: 啊，没有发票，
1: 只出具没有就出示了供销总社的收据。
0: 嗯，除了没有发票，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现在的这种供水方式，
1: 我觉得大为不合理。

0: 我国汽车消费正从交通工具向生活空间转变。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当中，就将汽车后市场服务列为重点的发展领域。今年六月份，商务部和九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励通过培育汽车消费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汽车需求。支持房车露营产业发展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完善房车的通行使用环境，包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的流程。二是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鼓励在风景道的沿线、城市的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住餐和住餐服务等配套服务。包括城市新建或者是改造公共停车场的时候，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的房车专用停车位，并且加强管理，更好地满足房车的停车需求。三是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包括开发绿色化的、智能化的、轻量化的，还有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扬州市是首批入选商务部汽车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他们将继续结合本地的实际，推进房车露营产业发展的相关试点工作。我们省商务厅也将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予以指导和推动，激发包括房车露营产业在内的汽车后市场发展的活力。
1: 好的，谢谢金市长。好，那接下来赵市长，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老字号。这个老字号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我们城市的记忆，还有我们的情怀。2022年，江苏省商务厅等8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弘扬江苏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推进江苏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对此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商务部门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能够助力老字号企业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厚军来做回答。好，赵处长。
2: 好，针对老字号企业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如抗风险能力较弱、融资渠道有限、专业人才紧缺、传统技艺传承断档，还有线上的营销能力不强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商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工作举措，主要有的话呢

0: 哪个部门最直接、最高效？
1: 等一会儿，我这个还没。
0: 石主任，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我就想问你，找哪个部门是最直接、最高效的，帮我们指明道路？
1: 你找我们公司计划部。
0: 好，电话接出啊，按照石主任的说法，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了啊，你看，我相信我们扬州的孙先生，一定是听了我们这两天的节目，有了同类的问题需要反映。水电气都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大家每月都要用，每位都是用户，各自用户的感受度也不一样，相信绝大多数的感受度都是好的，但是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对吧？就比如说今天讲的，有的是开发商当时交房到户卡表，但是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诉求是合理的，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应该有一些进步，有一些改变。好的，各位，我是王景，我们明天再见。
2: 平城县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
3: 无聊前搞定全家一整个夏天，300贴十盒开抢，400710-1900。
4: 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
1: 电与维护专业，还有呢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以及数控加工啊、模具设计等等这些专业。
0: 您刚刚说到的无论是工业机器人还是这个模具设计制造哈，这样一些专业其实都是和咱们常州这个智能制造名城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是相挂钩的，也就是说是适配我们整个一个行业发展的。那目前咱们学校这些热门专业它的岗位供需配比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我们毕业生的就业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个我们学校呢，目前我们技工类的所有的这些专业啊，整体的配比呢，大概是每年的供需比是1:3，热门专业呢能够达到有1:5。
0: 嗯
1: 啊，那么每年这个我们的就业的学生啊，就是我们给他开展遴选我们一些优秀企业到学校来进行宣讲，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双选会。这当然在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订单班、报名班，有一部分学生已经提前订好岗位了。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就是双向选择嘛。
0: 嗯嗯。也就是说就业其实是不愁的，因为我们刚刚听到您说这个配比大概是1:3或者是1:5哈。那就业的薪资情况怎么样呢？未来这些孩子们的上升通道是怎样的呢？
1: 我们的学校呢，我们其实定位比较准。因为我们学生，我们当时从开入学到这个叫结束，我们的对他们的就业教育，我们都给他讲了，我们的培养目标就是啊技能型的岗位，
0: 嗯，
1: 就是技能型的岗位。所以说我们的学生主要是还是大部分都是面向的是技能型岗位。我们的像机械类的，我们第一个月的就是正式就业的第一个月平均工资我了解下来是5000左右，
0: 哦，5000，嗯，
1: 哎，那个电器类的呢？是4500左右，
0: 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薪资情况，
0: 嗯嗯，都是技能型岗位，也就是说在学校咱们要教给这些孩子一技之长啊。那这个一技之长咱们说起来挺简单的，其实要做到挺难的，尤其是要和咱们现在的这个产业需求相

0: 是什么医院一品啊，一般一特，一生一季啊，啊，包括我们各每月一主题，每周一专题的这些等等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也就是要培养着我们的学生，我们按照我们的书系的话，九个字，叫懂礼仪，会表达，有特长。
1: 懂礼仪，会表达，有特长，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一技之长，我们要把它去钻研好，那同时呢我们个人的整体的素质要提升，因为这也是用人单位非常看重的一点。
0: 对，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就在这一块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就是落地的一些，它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其实讲说每比如说每一个字其实它都有一篇大文章，有很多系列的活动。
1: 没错，没错，确实我们是需要精耕细作的哈，然后才能够把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路径能够越走越宽。
0: 对，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也让我们对于武进技师学院有了更多的了解。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它不仅是26年的大品牌，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双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长，眼睛就干涩疲劳，不想睁眼的，还有眼睛模糊的，对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的，严重影响生活，您就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版的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在做熏蒸雾化理疗，快速打开毛孔啊，草本精华是渗透更快，干涩流泪当时就能够缓解，眼睛是特别的清晰透亮，效果立马看得见。只要您敢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补贴再翻倍，还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再送价值200多块的蓝莓叶黄素，仅限咱们江苏听众，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的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收听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我们待会儿见。

0: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正值中伏，自然界阳气鼎盛时期，也是特别容易阳。
2: 6816-8059来咨询报名。

0: 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哈，会觉得说今年的虫子是比往年好像要多啊，经常会有飞蛾上街、臭虫入室。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真的是今年的虫子变多了吗？那这些虫子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另外，居家防虫又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呢？好，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1: 夏天呢，这个温度和湿度比较高，蚊虫的繁殖速度快，所以呢蚊虫偏多，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但是今年哈，大家会普遍感觉说这个蚊虫尤其多，有不少市民就反映说自己家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虫子，有这个空中飞的，有地上爬的。那这些虫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密集出现呢？好，我们先来听一段江苏台记者李强的采访。
2: 这种小虫叫土春。
3: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科科长崔倩，
4: 这种虫子呢，它叫那个土蝽。这个土蝽呢，它是多栖息在这个地表的落叶层下或植物根部土壤中的。由于夏季呢高温多雨，这个土壤呢就是长期的处于一个积水缺氧的状态。那么藏在这个底下的土蝽呢，它就会大批的爬出地面透气迁移。那么同时呢，这个土蝽它是具备那个明显的趋光性的，晚上的时候很容易被那个室内的灯光所吸引，就会顺着这个纱窗的缝隙啊、窗槽还有空调的一些管线孔啊和门缝进到我们家里来。
2: 专家表示，土蝽本身不咬人、不吸血，也不会传播疾病，它们主要靠吸食植物根部汁。
1: 咱们在家里边应该怎么样去又安全又方便的去杀虫呢？
5: 其实家中大范围的还有大面积的直接喷洒杀虫剂驱虫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的做法，那并不推荐。
1: 错误的做法，
5: 对，其实并不推荐。那首先呢，如果我满屋子去喷雾的话，这个药剂会飘散在空气中，那么家中的老人、小朋友还有过敏体质的人，可能会觉得嗓子啊、鼻子会难受，有一些过敏的身体不适的症状。那第二的话，家中的这种大范围的喷药，往往只能杀灭看得到的成虫。很难清除到这个藏在缝隙里的虫卵和幼虫。那这样的话，虫虽然被杀灭了，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虫子又产生出来了。所以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那么此外呢，长时间频繁的使用某一类的杀虫剂，可能也会让这个虫子慢慢产生耐药性。那之后呢，就杀虫的效果呢可能会越来越差。所以家庭防虫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首先呢要整治环境为主。优先呢使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杀虫剂呢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那么首先就是家中的整治环境其实是最根本的做法。那先找到虫子呢在哪里繁殖，及时的对环境呢进行清理，比如说及时的清倒一些屋内的积水啊，防蚊虫啊，包括
1: 小区的绿化带或者是行道树。那对于这类公共区域的虫害，社区物业或者园林部门也会定期的进行消杀。对于市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自己乱上阵，发现这个公共场所有虫情，咱们拍照报物业就可以，擅自操作反而可能会带来危害。
0: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高温天气，咱们是不是躲在家里就安全了呢？最近呢，各大医院急诊接诊了不少的老年人，他们没有出门，也没有晒太阳，可是照样中暑了。那为什么这些老年人会中暑呢？稍后的乐阳板块会为您详解老人居家防中暑的各种细节。现在很多人选择新能源汽车是因为所谓的科技感，比方说智能驾驶、辅助泊车等等。但最近呢，车主张女士反映自己在使用新能源车辅助泊车入库的功能时发生了剐蹭，导致车辆的右后视镜受损。那智能辅助就等于是

0: 全自动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好，稍后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11:30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在神奇的蜜蜂王国，藏着令人惊叹的长寿真相。普通工蜂寿命仅30-40天，蜂王却能活5-6年。为什么？差距只因一口食物——蜂王浆。这是蜂类的长寿密码。
3: 算下来，每袋王浆蜜只要1块多。活动订购热线正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4: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一元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呢，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
3: 几天也就1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4季少不了。现在拨打热线400-811-5050，市场售价呢194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浆蜜啊，首发尝鲜价只需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呢，就能够享受到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超大福利。而如果呢，您选择整箱去体验的话，更能够享受到买一送二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一袋呢，您只需要花1块多钱哈。提醒大家，本档呢只有10个团购的名额，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呢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3: 按照科学比例调和了天然蜂花粉，让口感更加饱满，配合了春天当季的新鲜百花蜜，完美的中和了蜂王浆的辛辣，每一口都提醒你，这绝不是单纯的蜂王浆，而是回味鲜、营养全的滋补佳品。每天食用15到30克，早晚各一次，您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像体质弱一些、肠胃不畅、消化不好或者咳嗽睡不好的人群，真可以试试喝上2到3个月，相信您还会继续订购的。订购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
5: 400-811-5050，400-811-5050。
4: 王浆蜜轻补不燥的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苦夏的疲惫感啊。对于胃肠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呢，每天吃王浆蜜的帮助就更大了。它简直呢就是解锁了营养滋补、温和调理、协同增效的养生密码。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
0: 来关注天气情况。江苏省气象台今天9:26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南部、镇江、泰州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左右，南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北部、泰州北部、宿迁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请大家注意防范。最新消息，今天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实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0次飞行。现在请听省内新闻。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江苏省昆曲保护传承条例》草案，立法通过设立昆曲宣传周、编制保护传承目录清单、开通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为昆曲薪火相传、创新发展提供法治支撑。草案鼓励培育网络演播新业态，推动昆曲与旅游深度融合，支持社会力量举办曲会、雅集、票友展演。昨天，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科拉达拉的歌谣在伊宁市艺术剧院上演。该剧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可克达拉 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江苏市
5: 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天气之下，也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出汗多时可以适量的补充。

0: 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另外还要防范分散性的雷阵雨。午后出行要建议大家备一把晴雨伞，遮阳防雨两不误。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今年夏天，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因为工厂在去年原皮谷底价格的时候囤了一大批的皮料，所以18年来第一次1.5米的999就可以拿到手了，1.8米的1299，这价格一出啊，短短几天直接爆单。现在下单的朋友全部需要排队，3天左右会给各位安排送货，请大家惜之。头层水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凉而不冰，透气排汗，恒温舒适，睡觉不闷汗，日常的汗渍啊、污渍啊，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不用洗不用晒，一张席子好好保养，可以用上30-50年的时间，真正的一席传三代。很多老客户用过之后反馈说，有没有更耐磨、更防滑的牛皮凉席？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普通平底凉席直接贴着床垫容易打滑、容易磨损，而升级的三明治立体网眼底层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5米的是1029，多30块钱，1.8米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阳朝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6: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这几天大家出门啊，感觉就像进了蒸笼一样啊！南京市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南京大部分街道。

0: 最高温度可达35度及以上，而且这轮高温还没有到头。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消息，从今天到8月2号，高温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突破35度。这么热的天儿，大家第一反应应该是少出门，别被太阳晒着，以防中暑。但今天我们要说的中暑啊，恰恰是在家里闷出来的。近日南京持续高温，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收治了一位在家因中暑晕倒的86岁老人。在大家的印象里啊，一般只有在室外工作的患者才会中暑啊，就是这个空调和风扇到底怎么用，给咱们的老年朋友支点招。
1: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说空调啊。那么很多人啊，空调老年人不敢开空调，有一部分是因为电费，但是现在呢，还有一部分是举两个小时，我们就主动的去喝100到150毫升的这样小半杯的水啊，这样呢就而且全天累积下来的话，我们大概也能补充到1500毫升这个饮水量啊。那么这样第二个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水的总量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比如说老年人会出现大量出汗，这种流失的并不是水分啊，里面还包含着盐分和电解质。
0: 嗯
1: 啊，如果你单纯只是喝白开水，反而会稀释血液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我们这种低钠的血症啊，会感觉自我，会感觉乏力啊、恶心这些症状。所以说家里面会要备一些淡盐水或者含电解质的啊这种饮品啊。如果老年人有糖尿病啊，这种病人我们还是选择这种无糖这种电解质水啊。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啊，绿豆汤啊，这种清淡的这种菜汤啊，就能够往往那个我们说能够既能补充水分啊，同时也能够啊这个我们补充盐分。
0: 嗯，那么您说的这个口渴的状态，其实是也可以稍微的预防一下老年人中暑的。那么在他如果已经中暑的表现会有哪些细节，我们家人有可能是看不到的啊，您可以给我们一些精准的提示吗？
1: 第一个就是看精神状态啊。那么比如说老年人因为就是要警惕安静的异常啊，这是非常容易忽视的一点。有的老年人突然出现了反应迟钝啊，不怎么说话呀，或者有一搭白一搭，有一搭你问问他才。

0: 当不得了啊。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那么合肥这个模式到底能不能成为全国复制的模板哈，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会和大家继续聊到。那么稍后我们再回来。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2: 万里挑一，
1: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2: 寻找共鸣。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
0: 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推荐大家都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还能零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赶紧拨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董杰。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吕所长你好。
6: 大家中午好。
0: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长鑫科技的啊。在7月27号，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市值达到3.3万亿元，开盘就登顶 A 股市值总榜，成为新一代的市值冠军。这是 A 股35年来开盘阶段市值王座首次由半导体硬科技企业摘得。长鑫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是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目前全球具备 RDM 完整能力的 DRAM 厂商仅有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与长鑫等几家。也正因为如此，长鑫从一迈入上市进程就备受市场关注，并成为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它的上市不仅是一场 资本的盛宴，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中国产业重心的趋势性转移。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和吕所长

0: 一起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合肥的这个出圈模式它的秘诀，对吧？那我们接下来还想继续就这个话题再深入探讨啊。那合肥的厉害之处不只是单纯出钱投资了，我们看到的是靠着合肥国资的信用背书，长鑫吸引了。我观点说啊，合肥模式学不来。那您客观来看啊，这个模式到底能不能全国复制？而且哪些经验是所有城市都能借鉴的，又有哪些是很难照搬的？
1: 就我们刚才讲的，就像我们探讨的叫苏超，别的地方学不来。
0: 对，
1: 其实呢逻辑是一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学得来学不来的问题。因为总书记都是给出了答案，叫因地制宜嘛。
0: 对，
1: 我想每个地方你基于自身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禀赋啊，是吧，你的这种产业演进的这种规律啊，你的特色比较优势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根据自己的这种特色，是吧，来进行这种产业布局，我想这个呢是本身也是一个规律。那么我们看合肥做什么，它背后它有一些实际上共性的一般性的这种规律，我觉得是可以去做的。特别是对于我想一些中西部地区，我们讲这种后发地区来说，我觉得合肥的模式呢还是有一些比较特色的这种经验之处。举个例子来说呢，在这个实际上是比较残酷的这种区域竞争当中啊，实际上你需要做强一个，实际上一个城市也好，一个板块也好，否则的话你都很难参与到这样一个锦标赛当中。我是安徽人啊，我30年前是吧，我印象很深，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到合肥去体检，那个时候合肥就是一个小县城嘛，然后实际上叫或者是大县城嘛，但是那个时候合肥它也有它的底蕴，比如说中国科技大学是吧，这个它就是一些头部企业嘛，
0: 对，
1: 头部学校嘛，
0: 学校
1: 是吧，然后呢你看现在有头部的这种企业，它这个呢实际上这合肥呢它有它的底气，但是呢我想它又做对了什么呢，比如说我讲的聚力跟聚焦。什么叫聚力呢？有段时间实际上很多地方也在诟病啊，因为我本身是安徽人嘛，他可能说合肥我们全省是要举全省之力做大合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说是不是合理的啊？有没有的弊端啊？我想这个你可以去评判。但是呢对于安徽这样一个后发地区来说，如果说他不做大合肥的话，你很难参与到整个这么激烈的这种前沿的这种竞争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要聚力，把自己的力量给做强。第二呢就是要聚焦，聚焦什么呢，就是我就聚焦到这种制造业工业的这种领域。我们知道合肥是工业历史，同时呢我工业我又不走就是说后发或者跟着别人的这种就是模仿后发跟进的这种模式，而是直接就做前沿这种突破。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还是既遵循规律，然后呢又有一定的这种胆量跟胆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现在新的这种条件下来说呢，每个地方实际上都是不是简单的说前沿跟后方的。你比如说我们讲很多中西部地区，他们也是开放前沿。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在新的这种可以说竞争格局之下呀，我们都是要奔着这种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存在说这个我们说哪个是领先哪个落后的问题，而是你要敢于布局。但是这个呢又是要基于自己的特色，是吧，然后就形成自己的特色竞争优势啊。
0: 对，所以现在合肥有一个新的特色名号叫霸都。

0: 证明。
1: 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王姜蜜啊，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
0: 没错，今天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0，今天全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抢先体验一整盒。如果您觉得一盒不过瘾，那就一定。
2: 眼科医生表示，现阶段所有家用灯具都无法达到自然光的光照强度，也就是说，想靠一盏室内灯替代户外光照并不现实。至于宣传所谓红光护眼、定时补光功能，提醒家长，补光仪属于医疗器械，靠红光照射干预近视发展，存在相应使用风险，可能引发眼底问题。而灯具自带红光功能，目前缺少支撑近视防控的有效科学证据。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完
5: 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董杰，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据媒体报道，6月16号下午，在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 NPC 也就是真人互动演员程先生，在与游客掰人手腕的时候，对方突然发力，导致他左臂肱骨断裂，这次受伤非常的严重，程先生手部至今没有知觉。而更麻烦的则是维权，游客失联仅收到一个公司支付的2万元，无法覆盖手术费和生活费。签约的传媒公司和景区也对此百般推诿。看一下报道就知道了，游客可谓是过分。掰手腕原本不是固定项目，但是游客主动提出并且反复要求，程先生是拗不过，只好应允了。过程中游客甚至用桌面去借力，突然以旋转的方式发力，这直接导致程先生受伤晕倒。原本呢，他还加了这名游客的微信，但是在术后对方就把他给拉黑了。说白了，这位游客似乎真的是把他当成 NPC 了，而不是说这个眼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游戏里可以随意互动，不会受伤，不会喊疼，也不用承担后果的程序角色。而更麻烦的还在后面，程先生似乎真的成了劳动保护的 NPC，在各个相关单位之间悬空了。程先生是经传媒公司第三方中介被派往景区的，那么他的工伤由谁负责？各方为此都在掰扯，却没有人顾及受伤的程先生依然在等待治疗啊。这件事非常让人感慨，就是现实中类似景区 NPC 等越来越多的新职业、新用工模式正在出现，他们流动性比较强，通过劳务派遣、外包、第三方合作层层嵌套，给企业带来了灵活性。然而一些劳动者却在受伤之后陷入人人有关、人人又无责的困境。事实上也正因为这种权益保障的缺乏，相关各方似乎都把 NPC 当成了一个流量工具，对他的人身保障

0: 无人关心，似乎只要游客开心了， NPC 的权益随时可以被牺牲。此前也有媒体报道，2025年河南某一个景区的 NPC 被游客锁喉索要银票，长春动植物园的雪饼猴遭到游客扇巴掌，甚至有一些顶流的 NPC 还宣布退圈了，称自己赚的全是窝囊费，直言还有人打我的脸，还有人亲我，还有人往我怀里摸等等啊。那因此类似事件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在沉浸式文旅已经成了不少景区的标配， NPC 互动成为重要卖点的同时，各方包括游客不能把演员真的当成 NPC， 相应的互动的规范还有劳动的保障也都要尽快明确，毕竟 NPC 只是剧情里的角色，现实中的他们首先是一位劳动者啊，不应在劳动保障体系里面被无视啊。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将景区 NPC 纳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应指导文旅企业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依法合规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协议，合理确定薪酬待遇、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安全卫生条件，探索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参保办法等，这类意见就很值得参考。无论是游客还是用工企业，都应该明白 NPC 首先是一位劳动者，他不是现实当中的消耗品，游客购买的是互动体验，而不是侵犯他人身体和尊严的权利，企业追求的是沉浸感和商业价值，也不能以劳动保障的缺位为代价。另外，对监管部门来说，也应当顺应新业态的发展，加快厘清多层用工中的责任链条，让每一位 NPC 受伤时都能找到明确的责任主体，而不是在层层转包当中被踢皮球。比如在这起事件当中，游客既然已经加了微信，在实名制的背景下要找到他恐怕也不是难事，相关部门不妨及时介入，帮助受伤者维权。总之，只有当劳动保障不再有盲区，沉浸式文旅才能真正沉浸的心安理得，游客玩的尽兴，演员干得安心，行业才能更走得更长远。
1: 先锋观察，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

0: 这天一热起来啊，是不是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交阿衣，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重庆就会摇头，那可是火炉啊，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假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花的老朋友都知道，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的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感谢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节目，稍后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记录时代，洞见。
2: 4号18:30左右，有个女孩提着垃圾乘坐电梯下到了30层的时候，这时候那等电梯的小男孩出现了。小男孩来到电梯门口，不停地晃动身体挡着电梯不让他关门。大概20秒吧，那个男孩的妈妈走进电梯。在等电梯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就对那个小男孩抱怨说，你快点，你要干什么呢？我要走了。结果这男孩的妈妈走进电梯就对这女孩说了，说你等一下怎么了。电梯就在继续下行，妈妈就跟那个小男孩说了，说在外边以后任何人说你，你都得说回去。这时候女孩不开心了吗？就跟那个当妈的说了，说占了人家电梯口还不让人骂了。哎，两边这时候就开始正式吵起来了。视频显示呢，电梯到了1楼之后，这个女孩啊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了句神经病。这时候这当妈的啊，火就压不住，先动手了，打了这女孩的头部，然后这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块儿。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妈妈还不断的喊那个小男孩说，你赶紧帮忙来打他。两人就扭打了1分多钟，女孩起身离开了电梯。来收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新京报有个调查报道啊，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普通消费者来讲，买牛奶的那个复杂程度跟做数学题一样，货架上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依次陈列，什么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等等，鱼龙混杂，拿各种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交错排布。消费者怎么办？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一边反复翻看那个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挺简单的，到超市买个牛奶得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你说这是买牛奶还是做科研呢？这不叫产品丰富，这就是营销内卷造成的信息迷雾。这个超市货架上一般就是三类：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按照国家标准呢，纯牛奶的配料表里边只能有生牛乳，调制乳生牛乳得占80%以上，剩下能加点糖、香精。那含乳饮料呢？那就是水兑出来的风味饮料。所以这三类东西，营养价值那差了去了。别看他们的包装，你看现在超市里边这些包装设计风格高度一致。

0: 那正面都写着大字儿，牛奶，营养。问题是关键信息它都藏在角落里边，哎，你买牛奶稍不留神，可能你花的是买纯牛奶的钱，最后买了一堆含糖饮料回家。更离谱的，现在市面上火得一塌糊涂的那个叫什么水牛奶。新京报记者抽检了20款所谓的水牛纯牛奶，结果没有一个是100%的生水牛乳做的，全都混了那个普通牛乳。可是呢，人家就是不标注水牛乳到底加了多少。还有的品牌更绝，
1: 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陕西文旅部门最近遭到了一系列的电话骚扰，南京日报对此有报道。来电话的网民呢是投诉啊，要求陕西的文旅部门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不少家长反映，小孩在小红书、抖音这些平台接触相关言论以后，已经产生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南京日报的评论是，一个在中学历史教科书当中有明确记载，有海量考古实物和文献支撑的王朝，为什么在网络空间被一些人宣判为不存在呢？这背后是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就是所谓的伪史论啊。伪史论绝非什么学术探索或者观点证明，是一套逻辑闭合的、相互勾连的错误的叙事体系，危害之深、流毒之广，远非普通的网络谣言可比。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如果在这个方面啊，有太多的精力牵扯于证明唐朝是存在的，那就没有意思了。比如说吧，我看到的这个评论后面洋洋洒洒写了好多啊，那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报告，唐朝可移动文物一共有多少多少，陕西出土的唐代的墓葬壁画、金银器等等有多少多少，怎么样就能够来证明唐代都城布局，怎么样来证明唐朝真实存在。你这么说呢，就会陷入到一种悖论。但是从当代看呢，不管哪个血统，它都是中国人的血统嘛。可是有些人依据当时的理念就得出一个结论，所谓不算正统华夏。这样的一种理论往后发展呢，比如说有人主张元朝不是中国朝代，再往后有人主张清朝不是中国朝代，越走越歪。这就是一种叫狭隘血统叙事。在我们这么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我一直是坚决的反对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但是呢，在抖音啊，在什么小红书啊等等啊，这上面这样的一种明显有问题的、倾向极度危险的叙事，它不仅存在，我看了一下，有的点赞动不动都是几千上万的，这平台为什么不管呢？我觉得平台在算法方面可能也应该有更多的担当，有更多的理性，有更多的责任感。一开始变成当代的人，所以欲望这事儿本身啊，它也不全坏，而最终导出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当人工智能时代大幅度提升生产力以后，要么人会追求闲暇不变，甚至闲暇减少，拥有多得多的财富；要么呢，就是财富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会有更多的闲暇。闲暇加财富两块放在一起，它会不断的增大，但是天平倾向于哪一端，占比是百分之多少，依据当事人的价值观，在这儿没有标准答案。

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是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也于同一天签署关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昨天，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沙区分局公开挂牌出让一宗住宅用地的使用权，要求竞得者承诺在其中一个地块执行现房销售，而地方政府则给予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的支持。这是广州首个将现房销售承诺制纳入出让条件的住宅项目，有效解决了能否按时交房的信任问题。今天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多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或清退，40多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9号
1: 啊，其实它的核心环节是打一针睡一觉，又要让你安全的醒过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环节。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呢，它涉及到了我们从临床医学的各个方面的一个内容和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核心的工作呢，是在全程的手术中，我们要维护住患者的生命安全。应该说麻醉过程中的病人是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病人，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睡着了，没有自主呼吸，然后也没有痛的感觉，然后他所有的保护性的反射都消失了，但是呢，他又要经历一个什么大手术、大创伤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所有的生命的安全需要麻醉医生做非常精细的维护和调护，才能够让他非常安全的醒过来。所以呢，就尤其对负责复杂的一些手术、复杂的特殊合并症的一个人群的话，麻醉医生可能就更重要了。他需要就很好的控制到住我们的生命的相关的安全，每一个决策都会决定这个患者最终的安全。
2: 确实是，您看这麻醉工作就是容不得半点马虎，再加上现在啊，我们这边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像高龄患者手术的比例也在不断的上升。其实我们知道您还是比较擅长高龄患者的麻醉处理的，那像这类高龄

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

0: 新闻广播。
1: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
3: 和我们呢会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老年儿童极危重症患者的麻醉及为术期的管理问题。前半段的时间啊，顾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老年人在麻醉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确实说的非常的
4: 要呢，确实他的呼吸意识就比较弱了，这样呢就相对的使用的安全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小朋友的一个心理的一个保护。这其实小朋友呢，就是说进入手术室的时候，他都会非常害怕，紧张，
5: 没有人陪同了，
4: 没有人陪同了。那么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国外的儿童麻醉啊，其实它是有个诱导室，是家长进来的，家长陪着进来的，陪着进来就是说，在他睡着之前是有家长在边上的，这样他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应激性就会下降很多。
5: 对，
4: 但中国呢，我觉得还是有困难，哪怕是现在的儿童医院，南京的儿童医院也做不到。
5: 为什么呢？这一点？
4: 这需要空间，我等于要另外拉出一个空间来。这个空间就是说，我只做诱导，不做手术的，只做诱导，不做手术。然后，而且这个病人那个家属来的时候，他的无菌跟我的手术室的无菌要求不一样，就是我另外需要另辟一个空间出来。但这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他的舒适度上和他的应激性上就会好很多。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以后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进步和改变，会对这种小朋友的这个麻醉会更友好。那么在做小儿麻醉的时候呢，其实家长都是两个顾虑。一个顾虑就是我感冒过了，这小孩能不能做麻醉。感冒过不能做。
3: 感冒过不能做。
4: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小儿，我们的除非是局部麻醉啊，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气道的这个过程，气道的过程。那么其余的话呢，就是事实上上感过以后，这个整个的气道的炎性反应它是持续的。就你看上去它好了，它其实还有一段相对的一个还在炎症的一个状态。那么我的气管插管，这是个异物，一个刺激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状态呢，它比较容易引起它的肺部的一个
5: 感染，
4: 相应的反应会加剧。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鼓楼医院其实儿童麻醉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有一批特殊人群，就脊柱侧突角型的小朋友，这是我们儿童麻醉的大的群体，就我们儿童麻醉的大部分都是脊柱侧突角型的小朋友。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小朋友大概4岁到5岁，特别乖。然后呢，他其实两个礼拜之前感冒的。然后呢，不在于自理，
5: 单次手术麻醉对于这个小孩子的影响，
4: 单次的一次手术，然后就是说，应该影响没有这么
5: 几乎没有影响，
4: 几乎没有影响。还要不要忘了，小朋友是在学习的状态，就是说他的智力是在成长的过程，
3: 对，
4: 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成长的过程中。

0: 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太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1: 对，其实顾主任的解答也打消了我们很多家长的一个顾虑啊。
2: 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确实小儿患者在麻醉过程当中的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也是很多的。来，我们最后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极危重症患者的麻醉药，因为我们说这一类患者他们的病情一般是比较紧急和复杂的，往往要做手术，可能都已经到这个生命垂危的一种状态了。那麻醉科的医生在面临这样的患者的时候，首先心理上的压力就应该会非常的大，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类患者的麻醉管理的一些思路，
2: 就怎么去评估他们。
0: 好的，那么极危重症呢，其实分为两类，一个叫急症，一个叫做危重症。
1: 对，
0: 急症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准备，对吧？我跟病人和家属交流的时间也非常短。
2: 对，
0: 然后呢，前面的他的所有的基础状态，我们
1: 普及的非常的全面了。
0: 对
2: 对
0: 对，
1: 确实是这样。哇，听起来真的，我感觉这种极危重症就患者的救治也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因为他不仅需要有精湛的技术，还要麻醉医生有更强大的一个心理素质来应对这个突发的情况啊。好，那我们看了看时间，哇，今天我觉得顾主任跟我们说了很多干货啊。下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到顾主任。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可以将您的问题呢发送给我们，马上由顾主任来给您做回答。
2: 顾主任，他说顾主任，男性77岁，身体有血压高药物控制，24年的时候9月份下旬曾经做过这个全麻中耳炎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是全麻后人全身乏力很长时间。他想问您一下，就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消除他的这种乏力感？
0: 是这样的，就是理论上讲的，就是中耳炎手术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手术窗面其实是非常小的，它是局部的一个手术。
2: 他为什么会做全麻呢？
0: 都需要做全麻，因为因为这个地方局部的一个疼痛和管理，就是说我们哪些患者是可以做局麻的，比如说剖腹产。我在做硬膜外麻醉的硬膜外和腰麻12号的硬膜外针，那么这个打进去的时候呢，它会经过机体的从皮肤破皮，然后肌上韧带、肌间韧带、黄韧带，然后硬膜外。就这么一个腔过去的一个针过去的。然后呢，在当时的时候呢，机体会有一定的反应，因为人在怀孕的时候啊，整个韧带是相对是有点水肿的，那么理论上讲呢，这个当时应该会有炎症，因为毕竟是个锐器进去的，但是锐器只是一根针，然后呢，理论上讲就是说它不应该持续这么长时间，
1: 对，他已经两个孩子都生完了，
0: 不应该这么长时间，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一种选择啊，就如果有这个地方，最多保留的是个相对的炎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疼痛，用这种像复必洛芬酯之类的这种抗炎镇痛的，让它局部的这种慢性炎症
2: 镇痛感消失一点，
0: 镇痛感消失一点，然后呢，还有一种选择呢，像这种就是说像热敷一样的
1: 啊，
0: 这种改善局部的循环，改善局部的循环，让这个局部可能累积的一些炎性的物质能够放散下来，放散出来。对，
1: 就是这两种方式，要不就是用药，要不就是用这种热敷的方法，可以帮助它缓解。
0: 复必洛芬酯不用药，它是贴
1: 在上面的，
0: 贴在局部。
1: 对，那就是有这样的两种方式可以帮助去缓解的。
0: 对。
2: 就他这个描述，其实他讲的是阴雨天才会出现这种症状，那是不是会有跟他的一些就是身体的这风湿性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0: 他倒不一定是风湿性，就是说确实有这种状态，就有的人就是
2: 阴雨天
0: 有过炎症的区域。

0: 候，是不是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报批报审的程序，还是说整个派出所就没有报上去，对吧？
1: 嗯，
0: 就自己的这样一个定性的行为。如果是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办人个人的一些主观，甚至于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为的因素，那这个可能会涉及刑事案件，对吧？渎职犯罪啊，
1: 怎么量刑呢？
0: 这个渎职犯罪量刑的话，这个
1: 一般也是3年以下，好像是吧？
0: 对，3年以下的这样一个刑期，嗯
1: 啊，当然也有往上3年往上，
0: 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1: 啊，能最高达多少啊？很重吗？应该是不轻，是吧？
0: 对，
1: 嗯，然后那个渎职的，类似于比如说这个政务处分呢、啊，就这块是怎么有几种类型的处分？您稍微提一提啊。
0: 嗯，政务处分一般呢是警告，记过记大过啊，甚至最严重的是开除公职啊，这样一个政务的处罚。
1: 好，来这个医院啊。就是做这个冷冻胚胎移植的这个，
0: 他们两个人行为人的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伪造证件，对吧？在婚姻的过程当中，造成这样一个
1: 出轨，
0: 严重的过错行为，对吧？
1: 嗯，
0: 这个可以追究他相应的这个法定的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后果和责任。
1: 哎，所以希望这块法律尽快完善啊。嗯，现在是这样，朱女士把这个医院，就是做这个冷冻胚胎的医院和丈夫和小三儿三个啊一块告到法院。您的意思，他这个告，因为没有提到什么样的诉由，告的是什么？如果说我要销毁这个胚胎，似乎法院很难支持，因为没有依据嘛，对吧？这个很难。您的意思是，他要报一个，比如说保全，暂时不要动这个胚胎，让你不能移植，这个法院是可以支持的，这个手续是可以的，对不对？然后再主张赔偿，
0: 行为保全，防止损害后果的扩大嘛？
1: 那这个保全能保全多长时间呢？一直保全吗？法院判
0: 这个保全肯定也是这个案件最终对吧审理结束啊，有一个结案分销的这样一个结论
1: 啊。那这个结论会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法院会怎么判呢？保全这是其中一项。
0: 对，首先我们不知道朱律师他提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比如说禁止这个被告医院对吧实施胚胎移植
1: 啊。
0: 这个可以做一个具体的明确的诉讼请求
1: 啊，
0: 那你申请这个相应的诉讼请求的保全行为，对吧？那最终法院要做出一个判决，
1: 然后
0: 从我们
1: 可以要这三方赔偿
0: 吗？从我对法律的理解的话，那法院禁止实施这个胚胎移植，这个行为，可能法院也是一个新课题吧，也要去这个研究啊。
1: 嗯，我的意思是，这个官司打了，告了三方，会可以要求三方进行赔偿吗？就在这个胚胎移植这块的问题里头，三方要求赔偿，赔偿类似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啊，是可以的，是不是？啊，三方。
0: 对，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现行的行政法的方向，医院好像是没有具体的这个过错，但是在民事法律角度，对吧？这个朱律师依然是可以提起诉讼，而且法院也受理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医院有过错啊，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审查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结果损害后果这些扩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吧？有一些未尽到相应的这种注意审慎义务的，
1: 要赔偿，
0: 那法院也有可能会让他承担一个至少是补充，对吧？赔偿责任。

0: 衰，气血运行旺盛，体内阳气相对空虚，湿寒之邪连根除，这样秋冬的感受就出来了。来吧，李女士给肺虚的孩子贴的，说很方便，何女士贴大椎，说办公室空调寒凉，谢谢。99元十盒30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30贴，到手是630贴，可以服后加强贴。最后倒计时了，各位抓紧，一贴仅需3毛钱，浑身通透更舒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

0: 这五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呢，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呢亲自带队啊，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华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啊，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想和主播一起避暑有舞龙的朋友，要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吧。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

0: 某导致其死亡。哎，事后呢，黄某辩称说我是正当防卫啊，真的是正当防卫吗？这个结局啊，当事人是远远没有想到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案例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案件的经过。
2: 黄某与胡某都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一小区，二人曾因遛狗等琐事产生纠纷，黄某因此记恨胡某。2023年9月3日18时50分左右，黄某带了一把折叠尖刀在小区内扔垃圾，与正在遛狗的胡某相遇，黄某故意言语挑衅对方，二人发生争执，胡某捡起地上一块木板打黄某，黄某掏出折叠刀捅刺胡某颈部一刀，致其倒地，随后黄某拨打120-110，胡某被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查明，案发前黄某多次通过手机检索收藏正当防卫相关案例及法律问答。
0: 嗯，好，来，徐律师，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这个黄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正当防卫，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啊。首先，什么是正当防卫？您解释一下。
1: 嗯，正当防卫呢，在法律上都有明文的规定，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
0: 对，不负刑事责任，这个大家都知道，21条，对不对？这个电影很多人也看了啊。好，他这个正当防卫有几个条件，你稍微提一提，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个很重要，来界定是否是正当防卫。哪一些条件呢？
1: 对，有5个条件，还缺一不可。一，起因条件，必须存在真实的不法侵害，不能是你自己想象的、猜测的。第二，时间条件，必须正在进行当中不法侵害，对方还没动手，只是放狠话，或者对方已经停手。那不是正在进行。第三个意图条件，你主观上必须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是借机报复。第四个对象条件，只能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第5个限度条件，防卫行为啊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
0: 嗯，那这个案件呢，黄某是故意挑衅，挑衅完了以后，这个胡某是捡起一个木板打他，他拿刀刺人家，把人刺死了，这是不是一个正当？
1: 所以说他法院认定他不是想打打架去伤害别人，而是想杀人，
0: 故意杀人啊，是泄愤，所以这个故意杀人罪很重啊，从高到低是死刑，然后呢，无期10年以上到无期，是吧？您讲讲啊。
1: 对，我们这个刑法当中其他的罪名呢都是从轻到重，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这个量刑呢，这个规定都是故意杀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他这个显然很重，导致人死亡，至少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但是这个黄某有一个，当时呢打的110、120有一个自首还要相对减轻和从轻一些比例吧，基准刑往下啊。
1: 对，这个刑法里面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终呢，判的也是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
0: 对，如果
1: 在这个量刑当中已经考虑到了从轻因素，
0: 是如果没有自首，恐怕是死刑了啊，很重。当事人绝对没有想到，以为是正当防卫，绝对不是啊。那除了这个刑事问题以外，还要承担民事赔偿，毫无疑问，对吧？还要赔。所以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咱有20秒时间。
1: 这个案子呢，其实真的是提醒我们，不要为了一点点的这个小事情呢，酿成这个毁了2个家庭啊，所以处理不好，所以我们双方要各让一步，邻里好赛金宝，不要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接下来我要说这个事儿啊，值得您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啊。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好视力周年福利全面升级啊！那不限年龄和人数，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通通呢都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让你啊优先体验效果。特别是现在眼睛模糊，看手机电视呢很吃力，严重的凑到跟前儿都看不清的，迎风啊见光就不停的流眼泪，还干巴巴的难受。严重影响心情和生活，那你一定要赶紧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啊！这个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啊 联合推出的加强版的眼贴，效果呢更快更强，贴上以后就想给眼睛做一个草本的啊药浴理疗，精华是层层渗透，眼睛一下呢就像被洗干净了一样啊，马上是

0: 清晰透亮，效果呢特别好。眼睛好了，想看啥就看啥，日子呢才过得有滋有味儿。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都能抢周年四重福利，只要赶在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还能额外的兑换豪华收音机啊、按摩智能仪，还有一床实木。
1: 叔叔阿姨都在吃，是不是感觉都还不错啊？
2: 那当然，蜂胶液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量。

0: 日属城好帅，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焦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个人呢，你说好巧不好不巧，是在同一天先后访问白宫。那么美国和乌克兰两国总统在白宫会晤，这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头一回。而美国和以色列两国领导人在白宫的会晤，则是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袭击伊朗以来的头一回。啊，应该说这两场会晤啊都很重要。那么我们分开来看，泽连斯基这次访美和特朗普会晤，哎，是来干嘛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又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目的？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请您说一说，在您看来，泽连斯基这次访美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2: 泽连斯基此次访问美国呢，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试探特朗普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态度有没有比较重大的转变，这也是乌克兰方面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美国方面他对俄的态度是有调整的，那么现在呢并不急于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谈判，或者说呢，对于双方的这个停火，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有非常明显、非常直接的动作。因为现在呢，美国并没有解决中东地区的麻烦，此前呢，再次和伊朗处于交战的状态，包括美国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的核问题，现在想要推进难度非常大。所以现在美国的精力或者说呢它的战略关注点仍然是在中东方向，针对俄乌冲突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但是呢，乌克兰方面还是担心一旦美国从中东地区抽身，可能会缓和对俄关系，那乌克兰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呢，泽连斯基在访美的过程当中要了解美国的态度和立场有没有变化，更重要的呢是要寻求美国在针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方面要有更多的这种支持的这种态度和相关的立场。也就是说呢，他是去求关注，是求支持的，那么是希望美国他在外交层面、在军事层面要和乌克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那么配合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施压，那么这是战略层面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关系。其次呢，就是军事层面的一些务实的需求。现在来看呢，要谈一个重大的项目，就是乌克兰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要在国内量产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这个从技术上来讲难度是非常大的，大概率呢采用的还是三方合作的方式，乌克兰提需求，然后呢欧洲出技术出资金，然后美国呢进行技术转让，进行技术的支持。那么如果乌克兰国内无法去生产和组装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不排除会选择一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比如说德国、波兰，甚至是其他国家，那么采用欧洲的技术去生产和组装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一方面呢，欧洲国家可以补充库存，另外一个呢，乌军也可以获取最需要的这种防空反导的武器装备。那么作为所谓的交换条件，乌克兰会提出要向美国提供它经过所谓实战检验的无人机技术，帮助美国军队发展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说反无人机的技术。

0: 么这是在防务技术层面想要进行合作的内容。所以这一次呢，在战略层面是求关注，要强化防务合作关系，要强化战略合作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美国援乌这个问题上啊，乌克兰想要寻求更多的资源，寻求更多的直接的支持，尤其是核心的这种反导技术。
1: 那么魏老师想要寻求美国的军援，可是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现在还算是打着仗的，对吧？虽然偶尔停一下，但是打打停停，这个打是一直没有完全停过。那么受到伊朗战事消耗严重的美国还有余力吗？还有这个剩余的弹药也好，武器也罢，能援助给乌克兰吗？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美国和伊朗的较量肯定还是在持续的状态，虽然说呢双方暂时可能会停火，但是呢后续仍然可能会爆发冲突。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军事，美国采用空袭的方式不可能让伊朗屈服，伊朗的反击手段美国又完全防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暂的交火和这种谈判可能是交叉交错进行的，所以美国还要长时间的陷入到中东式防空导弹、标枪便携式的防空导弹。那么可以说呢，直接提升和强化了乌军一线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给了爱国者系统就是授权的方式，允许第三方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发射器和这种防空反导的拦截弹，基本上呢是乌克兰要什么，拜登时代的这个美国就给什么。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基本上是就是控制和限制针对乌克兰的武器装备的输出，而且呢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行缓和。但是现在来看，态度又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么现在呢，特朗普很少公开批评泽连斯基，对乌克兰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而且呢也愿意提供部分的军事援助。但是呢他提出的条件呢，就是不能免费给，一定是要采用付费援助的方式，由欧洲国家出钱，然后由美国军火商去进行供应，或者是进行生产和这个提供。所以现在这个态度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而且呢现在针对俄罗斯，美国的态度没有那么温和，甚至呢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这种批评的声音。所以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美国会加大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那么协助乌克兰使用更多的武器装备针对俄方进行打击，而把这样的一个模式作为向俄罗斯施压和要价的这样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美国的态度一直是处于调整的。但是从目前来看，那么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防务合作关系是有所回升的就是这个恢复到了一定的状态。但是呢和欧洲国家的援助方式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性甚至呢在这个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美国无法从中东地区抽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排除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可能会更进一步，或者说

0: 支持俄罗斯一线作战部队持续执行作战任务的啊，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物资，如果它的炼油体系啊、储油体系和运输体系都遭到了啊、这个打击，或者是遭到了啊、这样。
1: 本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北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是一觉醒来，发现手臂、小腿、腰、腹部冒出数个豆大的红疹，还伴随着剧烈的瘙痒，于是求诊皮肤科，初步判断他患上了丘疹性荨麻疹，而罪魁祸首很可能是闲置了一年的凉席上滋生的螨虫。数据统计，超过三个月以上未使用的凉席，每张凉席上面至少有超过1000万只的螨虫，而简单的水洗
3: 体验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月底活动全部结束，电话400

0: 次公开和美军联合作战，当然没有打伊朗的本土，打的是这个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势力。那么一直在美伊战争中保持克制，不愿意被拖入战争泥潭的这个沙特，怎么突然间下场，突然出手了呢？这意味着什么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魏老师来聊。魏老师，您怎么解读沙特和美军这一次的联合打击，效果怎么样？
1: 我认为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美国和伊朗进行全面，现在呢，在中东地区，沙特和伊朗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那双方呢会有分歧，甚至呢还会处于一种比较相互防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沙特和美国是盟友，那么在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沙特肯定是不会阻止的，甚至呢也提供了一些这个条件协助辅助美军针对伊朗进行空袭。那伊朗非常的愤怒，所以在此前交战的过程当中也针对沙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和相关目标进行了反击。但是呢在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那沙特也不希望中东地区出现持续的高强度的冲突，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被封锁，然后红海地区的局势紧张，会让沙特的能源出口面临很大的问题。但是呢现在的局势非常的微妙，为什么呢？和伊朗关系很紧密的也门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民兵组织，也会针对沙特采取一些敌对性的动作比如说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打击这个沙特。那在这种状态下，沙特不会和伊朗进行直接的冲突，但是面对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境内的这些民兵组织，他是要进行反击或者说要进行攻击的。那沙特呢也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比如说 F-15 啊，包括从欧洲引进的一些战斗机，那么他可能就会和美国进行联合的空袭。我们讲有这种可能性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的设施，针对伊拉克境内一些民兵组织的无人机的相关设施，他可能会进行轰炸。一方面呢是表明在中东这个问题上，沙特和美国还是盟友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些武装组织的这个袭击行动，他要展示出反击的能力和反击的决心。那么这一方面呢也是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沙特他也是有军事选择的，那么如果说他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那沙特不排除也会采取军事手段。但是呢目前来看，沙特和伊朗还是要避免直接交战，因为一旦出现直接交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后续想要缓和关系面临很大的难度，而且呢双方都会为自己树立一个更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对手。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微妙的状态下。
0: 那么魏老师，美伊开战以来沙特虽然受到战火波及，但是总体上比较克制，没有下场参战。那么这次出手怎么解读？这算是下场了吗？还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我认为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美国和伊朗进行全面开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沙特最明智的选择呢就是要展示自身，沙特的这种打击行动会持续并不是一个短暂行为，变成一个长期行为，那么他和伊拉克的关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紧张。然后另外一个呢会不会带动其他国家针对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进行袭击，我认为呢还是有待观察。所以呢这个影响已经展示出来了，就看沙特的这种打击是一种对等报复，还是一种持续性的压制和削弱的行动。目前来看呢，沙特的这种反击应该还是一种对等报复。比如说伊拉克民兵如果发射了这个无人机针对沙特的设施进行打击，那沙特呢就会相应的派出战斗机针对伊拉克民兵的一些设施进行轰炸。但是呢它应该是一种点到即止点到为止的这样的一种作战行动，不会长时间持续的这个攻击。因为毕竟伊拉克是一个主权国家沙特的战机频繁的进入相关的空域，也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或者说呢也会引发其他的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打击不应该是长期的，也不太可能是高强度的。沙特只是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和反击的决心，那么是起到一种震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了也不排除敲山震虎针对伊朗也要传递一些信号，但是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仅此而已，沙特和伊拉克民兵之间不会爆发持续激烈性的 这种长时间的冲突。
0: 嗯，您刚才谈到了沙特和伊朗的关系，那么随着沙特和伊朗的盟友，或者说伊朗扶持的这些代理人武装，像胡塞武装，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亲伊朗

0: 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
1: 有话说。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我提醒一下啊，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咱们每天下午听节目啊，一个是从别人的案例里咱们学一些法律法规，知道一些生活常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们所有人只要听我节目，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们，啊，我的智囊团成员们，我们每天下午听节目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如果有人遇到困难，那么如果咱们所学的知识，咱们所在的行业，啊，能够帮到他，能够提供一些关键性的信息，帮他解决困难或帮他维权，记得跟我联系。啊，所有听我节目的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最近呢，多起案例的处理当中，咱们的智囊团成员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啊，在这里集体表扬一下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2584652577啊，再报一遍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有我，还有我们广大的智囊团成员，我们今天也是先来接电话，然后再看微信问题啊。同时提醒一下，今天有个突发情况，海尔洗地机突降直播间。你们知道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我们的这个智能家电节，今天是那个叫智能马桶和电动晾衣架，你们去看。但是这两天一直有人说，小东，洗地机什么时候还能来啊？啊，因为我们实在收获了太多的洗地机的好评了。来，海尔洗地机大白鲸旗舰店突降直播间，你们赶紧进直播间。上次1399买到海尔洗地机的朋友，你们赚了。你知道你们买的那款当时是金马版，现在卖多少钱吗？2599。当时咱们买的时候，海尔自己卖1899，咱们直播间比他便宜500块钱。现在海尔自己的直播间那款已经卖到2599了，你就知道这个差价有多大。今天大白鲸的旗舰版仍然是这样，我们低于海尔自己官方的价格啊，但是数量有限啊，真的是这事儿提前没有跟大家说，本来没有这个计划啊，但是我们叫智能家电节呢。智能家电节，好多的听众朋友说，洗地机还想买啊，给父母家里买，或者推荐给朋友，朋友买不到了，朋友自己去网上搜，太贵了。去到直播间去啊，这次的价格，上次是1399，这次价格比上次还低啊，但是不是同一版啊，上次金马版，这次是旗舰版啊，去直播间去抢洗地机。这次的数量很少，就是这么这个价位，我们能拿到的数量很少，赶紧去抢。啊，短期内不会再有洗地机的直播，智能马桶和那个电动晾衣架你们正常去买没问题，但是洗地机一定要抢到。啊，来，教一下大家啊，把你手机打开，把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嘛，对不对？在对话框里边找公众号啊，找到公众号之后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了之后啊，给这个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点私信啊，点私信你就能看到手机下边洗地机，直接点那个洗地机三个字儿，你就能够扫码跳进直播间。进去你说，小东让我来买洗地机啊，让他们给你介绍，或者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也能够收到洗地机的二维码，直接扫码进去啊。这个真是突发情况，你想我都没有提前跟大家透露啊，这个真是突发情况，快去啊。我来接电话。泰州的戚先生，你好。
2: 小东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事儿请说。
2: 啊，就是我有个事情呢，就是我是2013年，在那个我们晋江，就是利安人寿。
0: 什么人寿啊？
2: 利安。
0: 就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名字呗。
2: 对，利安人寿。
0: 我怎么没听过这家保险公司？利益的利。
2: 对，
0: 安呢就是平安的安，
2: 平安的安，对。
0: 叫这家保险公司叫利安人寿啊。
2: 对，
0: 这是哪个城市的保险公司你知道吗？
2: 好像就是我们江苏的。

0: 南京的吧。
1: 哦，我没听过这家保险公司。好，然后在利安人寿干嘛了？
0: 就是经朋友介绍吧，买了一份保险。
1: 是什么保险？
0: 它的那个名称是惊喜连连年金保险。
1: 啊，年金啊，年金的分红型。好，那这个年金分红型肯定要连续缴费啊。
0: 对。
1: 啊，多少年交多少钱？告诉我。
0: 十年每年两万
1: 啊，那你2013年现在早就交满了呀。
0: 对，今年已经是第13年了。
1: 啊，然后呢？
0: 然后就是说，因为当时业务员说的是，就是缴满10年随时可以退出来的。
1: 他指的退出来的就是首先本金退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呢，有分红呗。
0: 对。
1: 啊。那你现在是最近退了？你到2023年就满10年了，但是你没退是吗？
0: 对，我没退，就是从2024年、2025年，然后今年2026年，我每年都去自选了，就是我说我能退的话，能退多少？
1: 啊、
0: 嗯，然后2024年去的时候，这个，就是您本金也，对。
1: 那你告诉我，在你的预期里边。就这20万，咱们存到就是不能叫存到，咱们交给保险公司10年，等10年以后我去拿的时候，这20万能变成多少钱？你的预期是多少？
0: 因为我自己没有预期啊，他
1: 不可能没有预期，买这种保险的人不可能没有预期。
0: 对，我们就是看到他的那个介绍嘛，他上面是比较多的，应该有20几，能够有35万嘛。
1: 怎么可能呢？你交给他20万，他给你35万，保险公司要这么干的话全黄了，保险公司都得亏死，就这种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
0: 他确实这个确实当时也不是很了解。
1: 所以你找我希望我跟你找保险公司要分红是吗？
0: 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一些案例嘛，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嘛、就是、
1: 我告诉你啊，是这样的，我没办法找你跟保险公司要分红。我告诉你，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好不好？如果在这份合同执行的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存在过错，你可以向我举证。因为保险公司的过错给你造成的损失，我肯定替你找保险公司。我现在没听过这家保险公司，什么利安人寿，我没听过啊。我也不管他是哪一个城市的。如果你因为保险公司的过错造成的损失，我肯定会替你去找保险公司的，这没问题。但是我现在听下来，我都没有看你合同。啊，我没有看到你合同，但是我现在听下来，你应该找不到什么保险公司的毛病。那么也就是说，你没办法举证保险公司存在过错。那么你的行为是什么呢？你的行为就是一个自己的投资行为，你自己投资，你投20万，你期望能够赚15万，拿到35万，结果你亏了，你差点连20万都没拿回来。就这事儿呢，我们很难找到明确的证据是保险公司的存在过错造成你的个人的财产损失，我就不能够替你去找保险公司。我去找保险公司，我说话也不硬气啊，我也没有道理啊。人家保险公司把你跟他签的合同拍到我脸上，我连回击的话都没有，人家就按照合同执行的。
0: 对，他们就是有一个介绍的时候，他们就是放大了他们的收益。
1: 对的，所有卖保险的都是这么干的，就是分红型的。包括卖理财的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他就告诉你，我们过去几年，你看我们去年的收益是多少，你看我们哪一年的收益是3点几4点几，你自己算呗。那你这20万如果按照3点几4点几的话，你能挣多少钱？他都是这么演算的。但是所有那有可能咱们还得损失几万块钱呢。
0: 嗯，对，
1: 好不好啊？那怎么办呢？那生活不就是这样吗？那哎，对吧，啊，哪有什么都如咱们意的呢？
0: 对，
1: 哎，但是这种保险我是不建议买的，特别是人在90岁能拿到多少钱，人死了之后能拿到多少钱，我从来不建议大家买这类保险。
0: 对，那个时候不懂这些，
1: 是不是？
0: 不懂，对。
1: 啊，你想，咱们您2013年开始买保险，其实呢，有一些保险呢，咱们不是不能买。举个例子，2013年的时候，咱们年龄还比较小，身体状况也比较好。那个时候，如果同样是这个金额，我们是不是能够选其他的险种啊？啊，保疾病呢、啊，保什么的？说不定岁数大了，咱们能用上呢。光盯着年金，光盯着分红，其实是不划算的。我认为，
0: 不懂这个东西，
1: 是不是哈？
0: 对，现在懂了。
1: 那再进一步协商一下，可以的。但是保证本金要拿回来，20万别少。好不好？
0: 好的，
1: 我觉得这已经是在我看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小东老师，
1: 不谢，没能帮上您啊，很抱歉。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这个事儿呢，我们编辑，我看编辑跟我说什么，编辑跟我说，说有，哎呀，我们有听众气不过，这是智囊团成员吧，咱们有听众打电话说，这个听众能拿回本金就不错了。我觉得是的。你记得啊，买年金这种分红型的保险， 一定要把条款看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大多数保险呢都不存在保本一说，那么不存在保本呢，就有个问题，就是你有可能亏。知不知道什么叫保本？你投了二十万还是一百万啊？哪怕不赚钱，至少我这二十万还是一百万本金不亏吗？但是现在很多的保险，因为国家有政策，咱们已经处理过几起了。南京的一个老妈妈，记不记得？ 真的是养老钱的，八十早就不是新政，国家早就有政策，这种银行销售的，像这类理财保这个和那个保险产品，它不存在保本，它在向你推荐销售的时候，它也不能宣传保本，那么就意味着什么？你买的，你别光看着说能赚多少钱，你有很有可能你本金都拿不回来。
0: 那么那个南京的那个老妈妈在农业银行买那个80万那个，后来她把80万本金拿回来是为什么？是因为她能够证实农业银行在这笔基金呢，我没记错是基金，销售的过程当中，销售程序上存在问题。包括那个后面那个买保险那个大姐，业务员上门的拿她手机操作，这都是不允许的。 所以因为对方在销售上，在商品的推荐上存在问题，所以我们以此来帮助他把钱完整的至少本金80万要回来，这老太太心安了。要不然的话，这对家里还不是30万的事儿，这老人家靠开始吃安眠药才能入睡，那这谁受得了啊？这个慢慢的身体怎么熬得住？这对家里来说，这事儿比30万严重的多。得存多少年才能赚回15万呢？对不对？ 但是他不告诉你，有可能20万进去15万出来呢。再次提醒一下，买这一类所有的分红型的，这种保险一定要慎之又慎，不是不能买，那你说有没有人从这里赚到钱的？可能也有，是不是？这个产品能够上市销售，这也是国家人家相关部门批准的合法上市的。 只不过是你要知道，保险公司在卖给你这个产品的时候，它不会什么都说的，现在保险公司呢，很多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说假话，你不能告诉客户保本，但是你可以不提它能亏钱，有人说刚才那个听众可能是没达到预期，所以装作不知道，装作也没用，达不达到预期装不装也没用，你是保险公司，就是它可以依据合同，直接依据合同，本金都让你拿不全的，没有问题的呀，对不对？小东，我要看你推荐洗地机，赶紧进直播间，扫码进直播间，不然叫越来越好。 所有的洗地机，我们今天晚上智能马桶、电动晾衣架，我前两天介绍过了，今天不介绍了，都是新飞的马桶，飞利浦的电动晾衣架。你们家里如果没有，你们家里如果没有，我特别推荐，就是这些小家电真的是改善生活的。这两天反馈的，比如说有听众说，那智能马桶真的对女性友好，因为它有一个专门女性的这个冲洗。 就是女性冲洗，然后呢，还有就是有好几个，昨天咱们读的信息，有听众跟我说，小东，那痔疮患者对于用智能马桶特别友好，它不是医疗器械，它也不治病，然后有一个听众比较专业，他就解释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对痔疮好，是因为它温水冲洗，首先它就会干净嘛，干净完了之后，本身温水让人舒适，还有就它免去了你用那个纸啊去。 去擦去摩擦的那个过程嘛，所以就这些都是对身体好的， 但是它

0: 闻发布厅。
1: 今天是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销毁日益化武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主持记者会，
2: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的解答。
3: 我国一般于七月中旬到八月中下旬依次进入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伏天，此时气温达到最高，湿度最大，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中伏又是其中最热的一段，其天数不固定，大约为10天或20天，由夏至到立秋之间更日的数量决定。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
4: 进入中伏，暑热正盛，预计未来一周我国高温范围依然比较大，像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多35到30。
5: 留言想买个蒸烤一体机放厨房，小户型适合吗？实际用起来会不会鸡肋？占地方还不常用。大家好，我是天天。小户型选蒸烤一体机，选对就不鸡肋，反而可以实现与小户型的黄金适配。蒸烤一体机优点是省空间，替代多台电器，嵌入式或小台式款不占台面。另外使用高频，很多蒸烤一体机自带智能菜单，蒸烤备餐都能用，日常使用场景较多。在选择时建议直喷蒸汽，搪瓷内胆。小户型推荐容量25到35升。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顺便提醒一下，明天周五上午10点10分，省消保委智能家居平台专家将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开局之年，向星向优，2026半年经济观察。算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赋能千行万业。今年以来，江苏持续推进算力新基建，优化算力政策供给，算力规模持续领跑，算力配套设备全球爆单。系列报道开局之年，向新向优，2026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请听从算力中心到算力配套，江苏发展有胜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苏州中心站扬州台、张家港台的报道。
6: 当毛绒玩具融入 AI， 一款不仅能语音互动讲故事，还能为游客推荐美食，规划旅游路线的包子熊猫智能玩偶成为扬州毛绒玩具的顶流，亮相北京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和南京的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成为算力加制造的创新成果。扬州市毛绒玩具行业协会秘书长袁游红：
7: 我们产业全产业链从设计、打样、柔性生产、智能化营销、IP 孵化都要用 AR 智能化。原来开一个样要7天左右，现在我们可以做到1到3天，未来的话就能全自动化。
6: 前端丰富的应用场景，背后坚实的算力基座，扬州还设立 AI 毛绒玩具 Token 补贴，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如此强大的算力从何而来？主要产自扬州大数据产业。
2: 省委批准的省政协今年16项重点协商议政活动之一，这场会议的主题呢也很明确，围绕生

0: 色物。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一开空调，很多家庭就会把门窗关上一整天。时间久了，有人会觉得嗓子干、鼻子痒，甚至咳嗽。
1: 1960年11月5日，这里就成功发射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往后的时间，这里不断创造辉煌。中国第一枚核导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上世纪90年代，这里又被选为载人航天发射场，是中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中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2003年10月15号，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搭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杨利伟顺利送入太空，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圆，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从天上无飞鸟，地上不

0: 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让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区划地名文物活起来。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就是总计第二
0: 倍，多糖超紫磷脂两倍。您吃到的每一粒孢子油都是大自然的细胞修复密码，20克甚至更多的磷脂孢子粉才能够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软胶囊，一粒孢子油的吸收效率顶得上20袋普通孢子粉。咱们中老年人呢，脾胃功能弱，吸收能力差，孢子油就是营养直达车，不浪费一分钱，不吃半点亏。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把孢子粉放在纸巾上按压，能看到褐色的孢子油渗出来，这就是有效成分。孢子油就是把这层最宝贵的精华直接浓缩给您。不少朋友选购磷脂孢子油，看重香气与口感。红寒春堂磷脂孢子油拥有磷脂特有的自然清香，入口纯正柔和，依托饱和脂肪酸脱除工艺，孢子油清澈透明，低温下结晶分布均匀，带来纯净口感。想要体验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

0: 我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这个中暑其实呢，它是不是也分一些级别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应该说其实三伏天开启的时候，在关注新闻广播的很多听众都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新闻报道也好，或者说我们相关的这个节目也好，给大家做的这个防中暑的预告就比较的多，而且相关的这个报道和科普的这个稿件也很多。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到中暑其实它是有先兆的中暑，轻症的中暑，包括更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重症的中暑，因为重症的中暑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像热痉挛啊、热衰竭，甚至是我们最近可能也看到一些推送进入标题的就是特别致死率高的热射病。那先兆的这种中暑，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和经历哈，比如说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不吃早餐，在外面忙碌，天气恰好又比较热，或者是说辗转了几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有点头晕、多汗，甚至是口渴。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先兆中暑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其实是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或者是在这个空调房吹一吹，喝一点水休息一下，大家会觉得哎缓过劲儿了。那这是很轻微的这个先兆的中暑。那么轻症的中暑，其实如果说体温不高的话，它是容易缓过来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说到进入到重症的中暑，就是体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超过了40度，甚至有的这个重症的这种中暑的病例，那么这个体温可能这个已经是爆表，都不好量了。那么意识也非常的出问题，有意识障碍。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病死率是非常的高的，因为重症的热射病依然是很热的，只要你走出这个家门，它这个温度依然还是30多度，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晚上7点钟或者是6点半钟的时候，那个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依然还是32、33度这样的温度。那么你在剧烈运动，那你的散热和你的这个周围的这种水，那么这个水呢，并不是建议大家说去多喝一些白开水、凉开水，那可能在高温天里面需要去喝一些淡盐水或者是一些运动的饮料，不要去等渴了之后再去喝水，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太喜欢喝水，可能等明显的口渴再去喝水，那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已经是发出了警报。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像刚刚说到老年人、孕妇或者是慢性病患者，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出行的这种需要的话，那么适当的避开高温时段的同时，可能去随身带一些这种人丹啊，或者是说做一些这个适当的防护措施。另外呢，我们在我昨天跟这个急救中心专家对话的时候，还有一点可能在这也特别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因为有很多女性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因为她一个是怕热，另一个她也怕晒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我们会发现穿的比较多，就是面部、头部包括外套，
0: 只露两个眼睛，
1: 非常多，只露两个眼睛。那其实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在外面的时长比较长的前提之下，他因为着装过于不透气，或者是有的着装是比较密闭的，那也会因为着装过于厚实而带来中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防晒或者是说去防暑的话，能够穿一些透气性比较好的。而前几天其实也给大家写过一个稿子啊，就是说这样的天气里面究竟夏季的时候穿什么样颜色的这个衣服可能会更清凉一点。那专家来自的这种建议并不是我们普通人群理解的，就是说白色夏天是最不吸热，或者是说
2: 对，我记得是红色，是不是？
1: 对的，专家给出的建议其实是深色，可能是红色是最好，其次是。

0: 实，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1: 为了取证，品牌方提前从多个直播间下单，经过实物的比对，证实直播间售卖的商品那都是侵权假货。
2: 当时报警人从直播间里购买了相关产品，发现这个产品上的标识和他们公司的标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无论从面料、做工、价格、包装等各个方面都不符合他们公司产品的要求，经过认定属于侵权产品。
1: 民警在梳理报案人所提供的相关材料以后，发现多个直播账号关联店铺的经营者那都是宁津辖区的居民王某。
3: 我们根据这个信息上体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名字，我们到市场监管局调取了这个人名下其他的一些营业执照，然后关联出杨某和齐某两个人。
1: 结合报案人所提供的快递物流信息，民警迅速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仓储窝点，随即开展了集中抓捕。
2: 经过我们连续工作，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抓获了包括供应商、老板、主播等涉案人员50余人，同时捣毁仓储、直播、售后窝点10余处，查扣涉案服装26000余件，涉案价值高达8000余万元。
1: 经过调查，这个团伙从2025年3月开始，通过网络先后联系到外地的2名供货商，开始通过网络直播间售假。
3: 其销售的侵权服装均是从当地的衣服生产商处购进不带品牌标识的服装，之后自己进行加工，刺绣上侵权的品牌产品标识，之后进行销售。
1: 在找到稳定的货源以后，他们在各地招聘客服人员和主播，为了逃避监管和警方打击，所有主播和客服都要接受专门的话术培训。
4: 他们宣传的时候呢，不会直接说这个品牌的名字，他们会通过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就是说天上飞的、带爪的、原汁原味，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来提示消费者。
1: 不过尽管他们绞尽脑汁试图逃避监管，还是会经常被平台封号，于是他们就借用亲友的身份信息，在不同的直播平台注册了200多家的店铺。为了扩大自己店铺的销量，他们还会经常到其他同类品牌的直播间里进行攻击和骚扰，同样别人也会到他们的直播间里抢生意。
4: 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发现在这个平台上，直播平台上有其他的这个主播卖他们就是同款的这个产品的时候，而且就是说人气比较旺的，他们会在群里组织自己的员工，他们就去人家那个平台里，这个直播间里去举报，从而就是说达到就是说能提升自己销量的，打击他们同行嘛。就是
1: 民警通过查验这些侵权产品以后，发现衣服的质量和做工远远不如直播间里主播所宣传的那样好。
3: 经过查看这些侵权服装，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在面料上摸起来比较硬，塑料感比较强，而且在这些衣服的缝合和压胶的部位处理的相对也比较粗糙，整体感觉衣服感觉比较廉价。经过我们审讯得知，这些衣服每天的退货率大概在50%以上。
1: 最终杨某、王某、齐某以及上游供货商任某、郝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涉案人员都已经被采取相应的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近日安徽合肥警方也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5: 出入贵鬼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6: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都是跟本家一点一。
7: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

0: 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
1: 他会有意无意的会说这个东西是某这个大牌这个首饰的这个代工厂原厂发货，跟真品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价格会低很多。
2: 在直播的过程中刻意遮挡品牌饰品的 logo， 不清洗品牌的证明这个名称，然后通过用这个行业暗语谋划术等诱导者进行消费，来躲避这个行业网络平台的监管。
0: 为了收集证据，警方在直播间及对应账号粉丝群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布控取证，初步摸清了该团伙的人数、大致住处，并于近日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2: 在查获的同时，我们立即联系相应的这个品牌公司去进行鉴定，品牌公司呢给我们出具的鉴定报告确实系假冒他们品牌的商标。
0: 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3: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在这两天
5: 在哪儿，我得有个依他你们的手续。他说可以可以，我把我们公司的地址营业证都发给你。
4: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乔先生向对方转账了2000元。钱款交付以后，客服也只是简单的告知他等候线上拍卖通知。可是在此后的半个月里，乔先生多次打电话发送消息来

0: 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啦，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一张出生证明暗藏身世之谜，
4: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2: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为何步步受阻？
5: 哎，这小孩真的好难。爸爸不知道是谁，然后妈妈又失踪了。
2: 法理与人情，困局如何破解？破解收养司法僵局即将播出。
4: 你还记得我吗？没有回来，不知道他死还是活，反正。
3: 但那以后，小兵的外婆李梅英，她只能艰辛地把小兵抚养大。小兵回忆：
6: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被我和我弟两个人在一个笼子里面，给我们两个把笼子撑坏了。
3: 办案法官曾志菊
7: 在旁边，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小孩放在那里，给小孩那里玩，然后他在旁边干活。啊，他一跟我讲起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内心就挺动容的，就是你能想象得出，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然后一个老人要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小孩，太不容易了。
3: 从出生至今，小斌他从来没有见过亲生父亲，对亲生母亲郑秀英他也是毫无印象。从小缺失父母的疼爱，所以小斌长大以后，他就特别想要有一个妈妈，外婆李梅英。
4: 后来他总是叫小鱼妈妈，他说叫到我大了我懂事我就不叫了。他说他那时候他好可怜啊，一听到他说我就哭了。
3: 小斌，
6: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小姨当时小时候我被我弟打，我就一直在叫我妈妈妈妈，然后后面我小姨就说我可以叫她叫妈妈，然后后面我就叫她妈妈。
3: 外婆李梅英的手机里一直存有大女儿郑秀英的一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她就会看一看，而小斌对妈妈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这张照片里的模样，
6: 没有感情，因为我也对他没有，就看见他照片也不记得他长，也不知道他长那样。
3: 时光如梭，小斌渐渐地长大了，可是外婆李梅英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他感觉到照顾小斌的衣食住行，同时承担小斌上学的费用，那是越来越吃力。 这个时候，他的脑海

0: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1: 因为我觉得好辛苦，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我有月，我去年去检查，那个心脏功能不够哦。九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他这么大了，有人说要帮我领养这个小孩吗？
0: 外婆李梅英，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她再也没有能力长久的照顾小病了。她非常希望能
2: 妈妈这个，
3: 他叫吗？
2: 叫的。一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
1: 看那孩子，孩子都说跟他们走了。你说这种孩子，你看他的字，他们叫他走，他就跟他走了。
0: 经过两三次的接触。在和外婆充分的沟通以后，2021年年底，吴先友正式将九岁的小斌接到家中，并且为他办理了转学手续，安排他到镇上的小学读书，同时承担起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各项开支。小斌也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但是这样还不够，吴先友他也知道，为了孩子的学籍、医保和未来生活的保障，必须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并且落实户口的问题。
2: 这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读书要户口，既然在我们这里生活就要办这个户口，医疗保险呢都要买，读书啊都一定要户口。
0: 吴先友考虑的非常周详，为了小兵的将来，他得办理收养手续，于是他就把小兵接回家里，就开始着手办理这些事情。但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路走下来

0: 一般都是放假都住十天吧，十天左右。在我们这块我会教他怎么做。我长大了自己开车回来看奶奶不，我说我长大要知道感恩。
1: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2: 人生的悲欢离合，
1: 生活的酸甜苦辣，
2: 酸甜苦辣，
1: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2: 故事，
1: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2: 你的故事。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5: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
6: 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9: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本省西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国际方面，约旦武装部队30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进行高效和专业拦截，挫败了这一针对约旦的袭击，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当地时间7月30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比同比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则同比上涨2%，达2522吨，约合3800亿美元。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孙强。
10: 斯克奖就是对他事业的有力肯定。吕文涛，
11: 1983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那个普利兹克奖，给了他奖杯，他给了他10万美元的一个奖金。贝先生，这笔奖金他是做什么用途呢？设立了一个奖学金，面向中国的建筑学子，资助他们去美国进行一个游学。因为贝先生觉得80年代的中国的建筑学生应该去美国看一看最先进的一个建筑。然后贝先生这奖学金只有一个要求，你拿了我的奖学金，但你日后一定要回中国去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补偿心理了，他自己没能及时回国为国尽力，他希望这些孩子能帮助他，就实现了一个。然后我这边是讲了一个大富翁啊。

0: 大富翁很有意思啊。大富翁他其实是选了22个贝先生人生的经典的项目的，苏州博物馆是并列第四，跟那个伊斯兰都是290块钱。第三是很出乎人意料的，第三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第二跟第一是卢浮宫跟那个美国的东莞，其实这是他人生中的代表杰作了。我这边其实选了两件，一个机会牌，一个随机卡。黄色的我选的这是恭喜贝先生获得这个普利兹克奖，其实跟这个展柜的一个主题相呼应一下。另外一个其实我选幸运卡是恭喜贝先生喜得孙子，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家族的延续的一个意思了。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九个棋子，这个大富翁是他女儿贝年在贝聿铭100岁的时候给他设计的一个生日的礼物，所以说他每一个棋子都有含义的。第一个棋子就是贝先生最经典的那个眼镜了，第二个是这个酒杯，酒杯就是一个马提尼的一个酒杯，因为贝先生最喜欢喝马提尼。这个飞机，贝先生因为要往返各个项目工地，他是个空中飞人，所以就给他做一个飞机。奖杯就是他一生获奖无数。最边上这个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是因为他是贝先生喜欢吃中餐，美国中餐里面有个幸运饺子，掰开来里面是有一句那个吉祥话的，就是那个幸运饺子，贡冰铲，安全帽。然后贝先生属蛇，所以说做了一个蛇。最后一个就是刘海锡金蝉，就是他们家族的一个传说啊。这个奖杯也是由他的好朋友那个亨利摩尔所设计的，一公子，可惜苏州没有宋代民居的留存，所以说他在苏州博物馆里面根据这种绘画以及营造法式为我们苏州人复建了一个宋画砧。这边其实是赵无极的两幅作品啊，一个是版画，一个是水墨画。其实赵无极跟贝聿铭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因为赵无极的爸爸也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他们两个都是银行二代，他们有着天然的一种亲近感。当赵无极在法国声名鹊起之后，两个人取得一些关系，在香山饭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了艺术的合作。对于苏州博物馆最重要的就是片石假山了，这边就展出了一些片石假山的一个册页图，同时包括当时贝先生的一个手稿。那第二个手稿特别有意思，是用的那个武功喜来登的一个便签纸，就是等于说贝先生灵感来了随手偶得。
1: 展览的最后章节以苏州博物馆本馆为核心，展出与贝聿铭设计手法相关的古画，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感受贝老的赤子之心，深入了解他在家乡完成的这部

0: 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很大。8.8元就可以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月底活动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您的睡眠质量。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元。

0: 进行重大的转变，所以分歧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肯定是想修复关系，但是呢，这些分歧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进行弥补的，因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敌视程度非常深。那么不仅要让伊朗这个完全的进行这个核武器层面或者说核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承诺，而且呢，他要有要求有实际性的动作比如说要有第三方的人员进到伊朗的境内进入到核设施的这个区域内，针对核燃料进行处置，针对伊朗所有的核设施进行去功能化，甚至还要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射程和它的数量。那么这些这个条件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呢，如果美国想要和伊朗谈，想要尽快的从中东地区抽身，那以色列肯定会千方百计的去拖延，或者说去牵绊他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歧。那么能不能这个弥补，或者说能不能双方在接触的过程当中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因为美国的诉求和以色列的诉求还是有很大差异性的，而且美国也不希望以色列它会有一些区别于美国的独立表态，比如说针对黎巴嫩珍珠党，那美国方面可能要求配合他的谈判进程，要让以色列收敛一点，或者说呢，让以色列减少他的这种轰炸或者是进攻行动，但是以色列呢也不可能完全答应，所以分歧一直会存在。但是呢，表面上可能会修复关系，或者说对外展示双方在态度和立场上比较接近那么起码是要做出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分歧，我认为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解决的。
1: 那么魏老师，我们再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以色列当然希望战火继续燃烧下去就是说白了，继续借助美国的力量极尽可能的打压自己的老对手伊朗。那么以色列接下来可能会通过哪些手段撺掇着这个美国继续打伊朗呢？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
0: 现在呢，西方的学界都有一种说法，说美国之所以此前启动针对伊朗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而且呢和以色列进行联手攻击，其实是被骗了，或者说受到了以色列的裹挟。那以色列在给美国的情报当中故意的夸大了伊朗的核技术能力，和他所谓研制核武器的这个能力。后续呢，在实际打击的过程当中，在后续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发现可能伊朗的核技术并没有达到以色列方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美国是上当了，被以色列引入到中东的这样的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当中美国国内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去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进行这个质疑。那现在呢，美国从中东地区抽身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虽然说和伊朗还是有交火，但是呢，美国是不愿意看到和伊朗进入到长时间的这种高强度的这个冲突状态，还是想要和伊朗达成协议，还是想这个撤出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危局。那么以色列显然是不愿意的。在以色列看来，美国应该是针对伊朗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这个袭击，或者说进行了一种全面的战争。那么以色列呢，是试图看到伊朗的政权出现更迭的情况。确实呢，他和美国此前的空袭行动也是一致呢，现在的局势非常的微妙。为什么呢？和伊朗关系很紧密的也门胡塞武装，包括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民兵组织，也会针对沙特采取一些敌对性的动作比如说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打击这个沙特。那在这种状态下，沙特不会和伊朗进行直接的冲突，但是面对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境内的这些民兵组织，他是要进行反击，或者说要进行攻击的。那沙特呢，也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比如说 F-15 包括从欧洲引进的一些战斗机，那么他可能就会和美国进行联合的空袭。我们讲有这种可能性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的设施，针对伊拉克境内一些民兵组织的无人机的相关设施，他可能会进行轰炸。一方面呢，是表明在中东这个问题上，沙特和美国还是盟友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些武装组织的这个袭击行动，他要展示出反击的能力和反击的决心。那么这一方面呢，也是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沙特他也是有军事选择的。那么如果说他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那沙特不排除也会采取军事手段。但是呢，目前来看，沙特和伊朗还是要避

0: 免直接交战，因为一旦出现直接交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后续想要缓和关系面临很大的难度，而且呢，双方都会为自己树立一个更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对手，所以说呢，现在啊，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微妙的状态下。
1: 嗯，那么魏老师，美伊开战以来啊，沙特虽然受到战火波及，但是总体上比较克制，没有下场参战。那么这次出手怎么解读？这算是？
0: 那伊拉克境内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因为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会配合伊朗，支持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进行这个反击。那如果说沙特的这种打，然后另外一个呢，会不会带动其他国家针对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进行袭击？我认为呢，还是有待观察。所以呢，这个影响已经展示出来了，就看沙特的这种打击是一种对等报复，还是一种持续性的压制和削弱的行动。目前来看呢，沙特的这种反击应该还是一种对等报复。比如说伊拉克民兵如果发射了这个无人机针对沙特的设施进行打击，那沙特呢就会相应的派出战斗机针对伊拉克民兵的一些设施进行轰炸，但是呢它应该是一种点到即止啊，点到为止的这样的一种作战行动，不会长时间持续的这个攻击，因为毕竟啊，伊拉克是一个主权国家啊，沙特的战机啊频繁的进入相关的空域，也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或者说呢，也会引发其他的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打击不应该是长期的。
1: 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患者，都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有呢就是长期服用激素啊，或者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药物的人群，还有过度抽烟饮酒的人群，就这些人群他是高危人群，
1: 对，是的，你刚才讲到青光眼，还有家族史，以及有糖尿病，特别是食盐以上的糖尿病，高度近视，
0: 老年人，特别是三高人群，还有长期要吃一些激素类或者一些特殊药物的人群，还有
1: 饮酒的，还有抽烟的，
0: 对，外伤的，颅脑疾病的，对，这些都是，
1: 这个说这么多，你看饮酒抽烟，
0: 基因检查，特别是 OCTA， 它是可以监测我们每年视神经的一个纤维厚度的变化，那对早期的视神经损伤和神经萎缩都有重要的一个价值。您刚才讲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是
1: 挺能说明问题的。您说到就是糖尿病患者这个最后有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比例，我不知道表述是否准确，达到16%，然后发展为比较严重的眼病的有3%。
0: 对，
1: 所以但是
0: 目前的流行病学，
1: 对，因为糖尿病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常见的慢性病嘛，那其实它的患病人数基数是比较大的，如果再乘一下这个16%或者说3%的话，那其实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

0: 是富含
1: 叶黄素，
0: 叶黄素的，
1: 还有欧米伽三，
0: 欧米伽三的，
1: 鱼油啊什么的，
0: 对，这些也是可以有一点，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营养素来营养我们的这种视觉神经的。
1: 是的。它是一个保健品，它可以给我们增加营养。
0: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复查这个眼睛健康的时候，去问问医生这个相关的一些这种保健品啊，你怎么去选可能是更合适一些。好，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徐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高度近视，我们也知道它近视的发展啊，可能有一些阶段是可能容易发展的比较快的。那如果我们要预防高度近视的发生，它有没有一个很关键的阶段或者说时间窗口是特别要注意的呢？
1: 那我们就知道青少年的近视，青少年近视是非常严峻的现在一个情况。那我们呢，临床上我们是认为6到12岁，6到12岁的这个阶段，它是眼轴生长最快的阶段，当然也是这个小朋友他个子生长最快的阶段，见到越来越多这种视景萎缩、失明视力差的人，他能够逐渐的提升视力。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科普的知识，还给我们带来了最前沿的医学的讯息哈。那徐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我们是一般是星期二上午、星期四上午和星期这是在本部，还有就是在河西的星期日的上午。参加门诊。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马上再重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科普知识，谢谢您，徐主任。
1: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许义丹副主任医师。许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呢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然后在河西院区是周日的上午。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会来关注到股骨头坏死的阶梯化治疗。那明天邀请的专家呢是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张春雷主任医师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了解我们更多。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大蓝鲸上你可以找到在线收听、回听节目，也可以找到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就是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和每一位江苏广播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感谢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准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个人呢，你说好巧不好不巧，是在同一天先后访问白宫。那么美国和乌克兰两国总统在白宫会晤，这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头一回。而美国和以色列两国领导人在白宫的会晤，则是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袭击伊朗以来的头一回。啊，应该说这两场会晤啊都很重要。那么我们分开来看，泽连斯基这次访美和特朗普会晤，哎，是来干嘛的？那么内塔尼亚胡又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目的？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勋老师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请您说一说，在您看来，泽连斯基这次访美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3: 泽连斯基此次访问美国呢，主要是有两个核心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试探特朗普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态度有没有比较重大的转变，这也是乌克兰方面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美国方面，他对俄的态度是有调整。

一些转变。那么现在呢，特朗普很少公开批评泽连斯基，对乌克兰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而且呢，也愿意提供部分的军事援助。但是呢，他提出的条件呢，就是不能免费给，一定是要采用付费援助的方式，由欧洲国家出钱，然后由美国，军火商去进行供应或者是进。

0: 是床上的空调，床上的除湿器，身子底下是清清爽爽，不会有闷汗黏腻、螨虫等伤害皮肤的情况出现，也被叫做美女必用的凉席。1029一顿夏夜的聚餐钱，却可以让以后50年每一个夏夜都清爽松弛的安然入眠。400710-1900，抓紧，只有这一批皮料。结束，立刻恢复到正常售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都骂出来了啊。那么现在两个人关系修复了吗？或者说双方还有哪些分歧仍然没有解决呢？这方面的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
2: 在特朗普看来，以色列他现在在中东地区的所有行动啊，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他进行支持，他才能够顺利的实施和展开。所以在目前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地区的战略构想当中，以色列应该是完全配合美国啊，美国说打以色列就应该打，美国说停以色列就应该停啊。所以之前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出现了这个冲突啊，主要是在美国主导权的这个问题上啊。以色列呢，他要展示自身的一些这个独立性啊，就是即使美国停火了，以色列还要保留他随时展开军事行动的所谓的权利吧，甚至呢，针对伊朗的敌对性的态度，也不会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缓和而进行重大的转变，所以分歧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肯定是想修复关系，但是呢，这些分歧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进行弥补的，因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敌视程度非常深，那么不仅要让伊朗这个完全的进行这个核武器层面或者说核技术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承诺，而且呢他要有要求实际性的动作比如说要有第三方的人员进到伊朗的境内进入到

0: 一种反击，应该还是一种对等报复。比如说，伊拉克民兵如果发射了这个无人机，针对沙特的设施进行打击，那沙特呢就会相应的派出战斗机，针对伊拉克民兵的一些设施进行轰炸。但是呢，它应该是一种点到即止。啊，点到为止的这样的一种作战行动，不会长时间持续的这个攻击，因为毕竟啊，伊拉克是一个主权国家啊，沙特的战机啊频繁的进入相关的空域，也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或者说呢，也会引发其他的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打击不应该是长期的，也不太可能是高强度的。沙特只是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和反击的决心，那么是起到啊一种震慑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了，也不排除敲山震虎啊，针对伊朗也要传递一些信号。但是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仅此而已。沙特和伊拉克民兵之间不会爆发持续激烈性的这种长时间的冲突。
1: 您刚才谈到了沙特和伊朗的关系，那么随着沙特和伊朗的盟友，或者说伊朗扶持的这些代理人武装，像胡塞武装，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已经和这些武装势力交上手了，那么会不会逐渐的跟伊朗发生更直接和更正面的碰撞呢？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会走向决裂吗？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沙特和伊朗的接的冲突，因为，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啊，都是两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国家，而且呢，都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诉求，那最终还是要通过啊这种对话的方式去解决分歧纠纷。
1: 点击下单。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 0258356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您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扬州市江都区智能水表的问题。那我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我们也有了短视频的推送，大家可以具体的关注一下。近日，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北湖国际小区的业主倪先生反映，负责供水的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为居民安装了预付费智能水表，但是智能水表却给群众带来了不方便。首先是停水的门槛非常的低啊，比如说欠费3吨，算一下就是10几块钱，就自动把水给停了，没有催告的程序。其次呢，是不提供任何线上缴费的方式，用户就必须要去营业厅人工续费啊，营业厅下班之后，你看这个费用就没办法缴了。第三呢，是信息不透明，线上线下都无法查询到用水量，包括明细，票据上只有金额。倪先生向亨达水务以及当地12345进行反映，问题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就倪先生反映的民生诉求，我们连续2天持续关注。我们也现场连线了亨达扬州水务公司的副总经理王玉，还有他们的何总，同时我们的励志新闻中心记者陈军也前往当地调查采访。那么经过我们的追踪报道，经过我们的一追到底节目的跟踪，目前此事有了最新进展，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陈。
3: 办之后去缴费，他办到的是也是非常不便的。所以呢，经过这几个细节，我是感觉就是2000多户的

0: 就是居民安装的这个充值卡水表，的确它存在开发商配套的这种历史的原因，但是居民对于无法及时缴费欠费三吨就停水的问题的抱怨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也反映过很多次。直到记者去水务公司采访的时候，他们依旧表示说要等居民来反映或者申请换表，申请了一户再改一户，是从而就没有从面上进行一个公告，
1: 就没有去主动这个事情，对吧？其实知道大家的用水的这个感受都不好，我相信可能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应该比我们记者更有感受，因为他们是供水的服务企业，对吧？首先是民生服务，对于大家的感受他们一定是知晓的，但是我觉得工作在这块显得不主动，很被动。
0: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供水服务企业应该要主动坐在前，不能等待投诉一户再改一户，要了解居民的一些不便和诉求来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跟陈军现场电话连线到这儿。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的王总。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王总，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对吧？
2: 对对，你好你好。
1: 好，亨达扬州水务公司，您是副总经理王总，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好，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我想问问这个事情你们公司有没有变被动为主动，做了哪些事情？
2: 我们昨天就像这个周围的市民那做了这个发了安民告示啊，而且呢把安民告示都
1: 那这样王总，我们声音是不是可以大一点？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业管理中心的周科长，周科长你好。
3: 喂，你好。
1: 周科长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哎，你好你 好。
1: 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二次对话，对吧？
3: 对对对。
1: 昨天您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2000户卡表用户要换水表，提高用水感知度的这个情况。作为主管部门江都区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你们有没有去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3: 就是昨天通过电话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跟亨达水务这边就是进行了这个沟通了，就是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有大桥那个黎先生这一户住户，他是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应该有，就是大概是2000多户吧，就是
1: 对2000多户卡表用户。当然这里面也有历史原因啊，可能说这个卡表是开发商当年交房子的时候交付的时候提供的。
3: 对对对，就是开发商他们相当于就是建设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
1: 是的。但是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在智能化的今天，我们要提高感知度啊，提高用户感受度啊，如何去优化服务？我觉得开发商前期是卡表泉湖翡翠园68号也是这种情况，这种表给住户带来的长期不必要的困扰。皮皮说呢，绝对的一追到底。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92。手机号是192，尾号是8146。这位朋友说，不要让2000多户主动申请换表，这表应该是水务公司全部换。这里面应该可能还存在一个分批次，还有一个过程，还要征求大家的意愿。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的。好，这个事情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4: 天后。我们一直在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的那是。
4: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

0: 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此刻呢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有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仪征市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是江苏省这个仪征市真州镇，以前叫
1: 仪征市什么镇？
2: 是现在，以前叫西浦镇，现在变为真州镇。
1: 真州镇是吧？
2: 对对、
1: 哦。好，您反映什么事情呢？
2: 西浦街道，因为西浦街道现在叫128号。
1: 嗯。
2: 以前的这个西浦供销社大院。
1: 嗯。
2: 在20年前，这个单位已经解体了。已经解体了。
1: 就是这个虚浦供销已经是不存在的，是这意思吗？
2: 对，是不存在，但是仪征市的供销总社还存在。
1: 供销总社就仪征供销社还是？
2: 你必须在这边买水，才可以用这个水，你不然你就不好用水。
1: 孙先生，你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说你们现在大家持有的100多户啊，都是磁卡式的表，其实是没有户号的，所以我不能够直接跟供水方去交水费，我必须要把这个水费交给仪征市供销总社。
2: 对，
1: 大家就会觉得，那我到底用水量是多少？我这些大家就会觉得我的这个用水消费它不是很明白，是吗？
2: 对。
1: 好，那这个诉求有没有跟仪征市供销合作总社有没有沟通过、反映过大家的问题？
2: 哦，这个我们所有的居民向1235打了若干次，这个1235、这个。
1: 1235怎么回复的？告诉我。
2: 1235的回复就是说，1235这个供销总社的这个工单下到工单的时候，下到供销总社的时候，供销这总社工作人员给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呢？说水务，现在我们是于仪征的这个生活区的这个叫仪化水务。
1: 仪化水务。
2: 仪化的这个水厂，就是说他们只收按原有的这个方式收，还收供销社总社的这个总表的这个费用，然后下面呢每家每户的这个钱他们不管。
1: 也就是说仪化水务说这个是这个收表的方式是你们有一块总表，所以把钱交到总表这儿，专门有一个人收，然后他们是跟总表来进行费用的这个结算。我并没有做到服务到户，我的理解对吧？就是我现在服务的是你这一块总表。
2: 对。
1: 但是大家的诉求就是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开一家一户，是这意思吧？
2: 对，我们就是一家一户，然后呢，我们要。

0: 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0: 通知，结合我们省的实际来贯彻国家的要求。下一步，我们省商务厅将推动各地细化落实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举措，让社区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感受到身边的服务温度。一是推动扩围升级，聚焦社区市的主城区、县城的社区以及城乡结合部，全面推行一圈一策，与三星试点完整社区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深度融合，构建多级联动、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二是强化消费带动，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月，推动
1: 大量我们江苏老字号的金字招牌。
2: 嗯，好的，好，谢谢，
1: 谢谢，
2: 好，谢谢张处长。好，我们也谢谢金处长。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处长在线，我们就到这儿，感谢二位。啊，我们也对省商务厅上线之后的大家的问题啊，部分的回复，我们也现场回复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与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10: 他们在纳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但酒肆贩卖不匹配。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好，各位，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扬州市民孙先生反映的问题。马上我们来尝试一下现场连线宜征化纤水务中心石主任。石主任你好。石主任在线吗？
19: 你好。
2: 哎，施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孙先生的问题，我们场外已经把情况跟您做了介绍，对吧？
19: 嗯。
2: 好，我们就想问一下啊，就现在大家这个供水啊，应该是供销设的一个总表，对吧？然后总表跟水务对接。
19: 我们是供给他是按总表来收费的。
2: 哦，总表收费，也就是说每家每户把钱交给总表，然后就是供销总社跟你们直接对接，你们就收总表上的费用，对不对？
19: 对，我们是跟供销总社来收。
2: 哦，供销总社。刚刚我们跟供销总社啊也进行了沟通，那现在呢，群众的诉求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表给分了，不要是一个块总表，能不能每家每户有独立的水表？
19: 独立水表是他们自己去跟供销总社来沟通，我们供水只供到总表，懂吧？
2: 嗯，施主任电话接完了吗？
19: 你好，你好，
2: 施主任，你好，这个问题您能回应一下吗？因为刚刚供销社方面说了跟你们对接过，你们说是不具备条件，我们想问问什么问题？
19: 啊，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
2: 您说，
19: 我们供水，像他们这种情况，我们只供到总表，我们以总表来收费，这个当初的合同里面，也是注明的，知道吧？也是注明的，
2: 总表有合同的，
19: 我们是不收费到个人的。我们只按总表来收费，那么他这个区域他要用水，那么我们给他装一块总表，我们按照总表来跟水务供销社来收费，那么他和他们总表下的各个用户他们来收费，懂我意思吧？
2: 好，施主任您讲的我明白了，就是说呢，其实你们是有合同在先的，合同当中明确呢，他就是我只收总表，然后总表跟个人发生收费关系，对不对？
19: 他们去跟个人来收费。
2: 好，这个其实是你们这个合同，我想应该是很多年前的吧。
19: 这个我给你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
2: 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不让你举例子了，很抱歉啊。我只想问，就是我知道你们有合同，我们也尊重这份合同，但是现在大家群众的诉求是希望用水能够更透明，感受度更好。如果说我们想改造总表分到户。

0: 这个可行吗？
1: 这个我不好回答你，因为这个东西牵涉的东牵涉面太广了，这个需要坐下来，知道吧？
0: 牵涉到哪些部门？
1: 坐下来。
0: 牵涉到哪些部门？
1: 牵涉到我们怡化公司的管理部门。
0: 怡化公司的就是你们水务的管理部门吗？
1: 我们只是业务部门，知道吧？
0: 业务部门是吧？这里面是不是费用的问题啊？
1: 喂。
0: 我说是不是费用的问题？
1: 跟费用没有关系。
0: 跟费用没有关系啊？
1: 跟水费没有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2: 我来问一下施主任。
0: 好，我继续现场连线仪征市供销总社办公室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3: 你好啊。
0: 陈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直播，你好。刚刚大家的问题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3: 对，我知道，这我只有了解。对。
0: 好，我就不重复了哈。现在我了解到的核心的问题就是，第一，现在收的是总表。合同当中就是总表，然后水务公司说了，我就是跟总表收费，然后总表收到个人。那现在大家想改变一下，能不能够总表改造成收表到户，每户都有水表，这个可行吗？能实现吗？
4: 精气神儿都不一样，那趁着优惠大福利多，大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次性带走3重大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

0: 4001007897 4001007897。
1: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

0: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系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型。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开局之年，向新向优。2026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请听。从
4: 覆盖了网络安全防护、动漫剧的一个渲染、内容分发等多元场景，
5: 来自杨。

0: 州发改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扬州全市总算力规模达 36.8 亿级浮点运算每秒，算力总量占全省 28%。 不仅仅是扬州，江苏各地新的项目也在持续落地。不久前，南通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签署中国电信长三角算力枢纽如东羊口港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打造长三角区域性绿色智算集群。有硬核投入，也要让算力汇集更多中小企业。在张家港，本地企业同算时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获得了100万元算力贷，这是张家港市落地的首笔专项算力产业信用贷款。同算时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超介绍，这笔资金将全数用于新增算力服务器备货、机房扩容与大模型落地研发，补齐设备预付款缺口。
1: 研发上帮助我们可以持续迭代专用的大模型，不用因资金压缩研发预算。那么市场端依托充足的算力去承接更多的工厂的订单，稳步拓宽本地及周边的算力服务市场。
0: 算力奔涌，数据传输硬件是刚需。在苏州吴江的亨通光纤智能制造车间，数百台精密设备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2万平方米的车间里，搭载自主研发技术的特种芯棒持续下线，经过上百道工序制成超低损耗、低时延的算力专用光纤。今年来，包括春节、五一假期等节假日，这里全程不停工。江苏亨通光纤科技公司研发总监孙伟：
2: 我们这个车间主要生产是面向智算中心的 G657 系列的光纤，另外还承载一些这个骨干网传输的 G652D 这种光纤。主要
3: 听负责同志做了说明，省人大财经委提交了审查结果报告。受省政府委托，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做了关于我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情况、支持宿迁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建设情况的报告。省财政厅负责同志做了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省审计厅负责同志做了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省司法厅负责同志做了关于

0: 荒郊海看风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南京银行新易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